0: 大家早安哟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2.7公里，过五股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二号 C 型在4.6公里，大竹前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闪着双黄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台北市呢，现在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4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3: 早安，上的时间8:05，欢迎进入欢乐院秀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会在94.5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看今天天气，今天18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会

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都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外出下午要外出的朋友，请您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夏天哦，就是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及花莲纵谷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您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预计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请您多加留意。目前在台七16线接获在东向的 21.7 园林路段前接获内侧有安全锥掉落。好，国道4号在7点20分时有接获东向6公里处说是在中线有小客车抛锚闪着双黄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现在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好，进行的是自来水的管线工程，施工路段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有进行污水的下水道施工，好，目前后方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台中的崇德路方向要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通过这些路段小心行驶即可。

陈绮贞的歌曲《花季的歌》，排除消息，国道四号刚刚提醒，东向六公里神冈前中线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是接获中控排除消息。台76线东向 21.7 园林路段前小溪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在早上的7点50分进场，目前双向的85到131起顶到房里内侧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在双向的房里到白沙屯外侧也有构造峰的清理，一路会进行到五点钟。目前台61线双向的85到131起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双向2至31公里后龙到施坦路段的内外侧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7点半进场，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以及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8点进场，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国道一号现在南下阳明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

0: 道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1: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2: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国道二号新前西向的 4.6 大竹前内侧的三路物已经是接货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向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好，继续影像看来，杨梅端这里以及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算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路段，其余的目前大致都还 OK。汇流处在台中系统往丰原以及

以埔盐系统往园林，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来到60至80的行车速度。小心有台抛锚车，就是停放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05公里右侧路肩，这里接获到是有抛锚车停放的讯息。而在国道3号有掉落物，这是在北上的 130.2 左侧第一车道匝道出入口，这里接获到有掉落物。现在国道3号的行车速度很快，都请您行车小心。夏天现在因应国际登革热疫情严峻，所以呢现在有陆续在推动防治的作业。好，所以都要请朋友齁，如果说有前去一些同区感染源东南亚的国家时，回来时都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好，时序已经是进入了登革热流行期，也且前段日子呢天气炎热又有下雨的状况。好，有鉴于呢在东南亚的国家登革热疫情严峻哦，所以如果说您有前去东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确实做好防蚊的措施。比如说像是使用有政府合格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液，或者呢虽然很热但也可以穿红色长袖的衣裤等措施。返国入境时如果有发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时，应该要主动来告知机场的检疫人员。回国之后14天内如果也有出现不适症状，就要赶快就医因为这症状有时候跟感冒非常的像啊，你一定要来主动告知医护人员您的旅游史，以利医师早期的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主要是透过病媒蚊叮咬而传播的，算是一种社区环境病呢，所以请朋友要一起动起来哈。现在今天的天气虽然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可能有些地方午后会有下雨的一个状况，所以真的天气好时哈，可以在周围稍微的整理一下，掌握寻道清刷四个步骤。寻就是巡视周围的环境，道就是把不用的容器给倒去，不要让它有积水等状况。清就是清除废弃容器，刷就是把这些容器的内壁刷干净，以免会有虫卵待在内壁这里。主动的巡视居家户外环境及社区的空屋、空地、废弃工厂等地方，落实清除户内外的滋生源，一起来防治登革热。

市区的施工，这是目前在崇德路的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工程进行，有放施工围篱。台湾道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正进行污水道下水道的施工作业，周围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而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就是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施工中，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台76线小信东向21.7说是内侧有安全锥掉落，已经转达处理。

0: 小心国道1号南下，在过了头份111公里内侧有黑色自小客车慢速行驶中。另外国道3号朋友提醒，南下的和美路段外侧有大铁皮掉落。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打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嗯，啊，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下午的时

今天8:30收听频道FM 94.5，金广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目前的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控

0: 速行取征。国道三号在南下，现在因国五南下车多，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方向以及南港联络道，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目前都在实施入口匝道移控，都请朋友配合。以及在国道三号几乎南下的和美路段外侧说有大铁皮掉落，国道四号接货现在西向说是在丰原二号隧道这里有机车误闯，通过的朋友要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目前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坑已开启。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是车多，先前接货在台76线东向的 21.7 园林前内侧有安全锥掉落，台61线先前接货南下275，这是在南昆山交流道的内侧疑似动物躺平，经派员前往处理，邀请您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就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现在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引导车辆行驶台15线长期线的施工，也请朋友配合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路况会诊后接获台七四线目前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属于车流比较多的路段。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路段外侧有大铁皮，而国道四号西行先前接获丰原二号隧道内有机车误闯，通过请您行车留意。以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辑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3: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4: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0: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三合派出所的所长，先前所长呢，在零点零时的时候呢，凌晨在巡逻，经过了乌日区的中山路跟融合路口时，就发现到现场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斜停在路旁哦。当时车门敞开，车上没人呢，好可疑哦。这时候呢，刚好又看到从

这个超商走出来的这名男子，这名男子有点神色紧张的向员警解释哈，因为他怕被误会了。他说这车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熄火，没有办法发动哦。好，他现在正准备要来联系拖吊车，所以他不是刻意说要随意停放的。好，说到看到他的这个状况之后呢，就来帮他查看，好，就告诉他说，你好像没注意到哦，你的汽车油量已经是见底了，有可能就是车无油啊，才会使车辆行进间突然停顿熄火了。而这所长呢，看到这名男子哈，也许刚刚已经是有推车了，好，体力已经透支了，也没有办法等到拖吊车的救援，所以他就透过了手机来查询还在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很暖心的带着这名男子来前往加油站买油，协助把汽油注入油箱之后，成功就可以发动汽车了。这时候才放心的让这名男子来离开。好，这许姓男子表示说，真的是太好了，还好碰上暖心的所长巡逻经过这还主动的关心他，这样他才可以顺利的脱困回到公司啊。好，原来这名男子呢，他是在深夜的时候自己开车，就是要从彰化来前往台中的公司，没想到途中没有注意到油量，车辆就这么突然熄火，掉卡几楼尼哦。好，真的是还好碰撞了这个杨姓员这个所长，好，才可以让他协助，让他可以顺利的脱困回到公司。台中市政府日分局也提醒，万一希望不会碰到，但是真的不小心碰到车有抛锚的情况下时呢，你一定要在故障车的后方适当的位置来摆放警告标志，赶快通知拖吊车辆来救援，您也一定要是站在安全的区域，以免发生了追撞的危险。如果说碰到了交通状况没有办法及时可以排除的，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10来请求协助，赶快的都会派员前往到现场来协助您。记得出门的时候也要先检查好车辆的五油三水、胎压以及其他的机件有没有故障，这样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新的路况在台78线接获东向的 31.3 35.6 就是斗南路段，内侧这里好像有看到东路躺平咯，以及在目前的台61线南下225公里的内侧接获到有摩托车逆向行驶中，哇，非常的危险，现在的速度都很快，要小心了。台61线南下225公里的内侧接获到有摩托车逆向行驶中，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许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和美路段外侧接获到有大铁皮掉落，经转达处理。先前国道4号接获西向就是丰原2号隧道有机车误闯，通过有看到的话邀请您行车留意。台61线的施工作业现在双向的旗顶到房里内侧有路面垃圾捡拾，白沙屯到房里的外侧有构造风的清理，一路都会进行到5点钟。而双向的旗顶到房里路段以及在台72线双向的2到31公里后龙到诗坛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深港大城另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及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

推出新作品收录在吉罗桑一路上的爱呀，吉罗兄的爱呀的专辑里头歌曲《感谢有恁》，这是陈怡婷的作品，送给您。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先提醒您，台气四线西前的20.7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几乎都有货车抛锚停放。好，我们现在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先生来关心天气概况。您早，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台中。

0: 天气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在气象站是 30.8 度。那今天因为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由于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水汽的输送，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至于中部以及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不过清晨的到上午这段时间呢，中部尤其是沿海附近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今天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如果午后外出要特别注意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那在中午前后普遍温度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级甚至危险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所以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的沿海，今天可能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8号环境风场仍是西南风，北部位在下风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台78线东向在 31.3 35.6 接获到的是在斗南路段内路间这里有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在西向的 20.7 潭子系统要汇入国四前，接获到有货车抛锚停放。在国道3号南向的和美路段外侧有大铁皮掉落，行车小心。好，目前已经是通知处理。先前在8点34分时接获台61线南向225内侧有摩托车逆向行驶中哦，通过有看到的话请您要行车小心了。现在在国道1号的部分，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有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开启。好，继续影像看来，在杨梅端这里沿线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降到了50，沿线要过了头份顺畅。往南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南下的王田彰化系统彰化车流量大，埔盐系统到园林会比较辛苦点，降到了40的一个缓慢车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

0: 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台78线东向31.3、35.6，接或者是斗南路段内陆间东躺平，金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225公里，轮峰交流道内侧有机车逆向行驶中，也已经是通知云林县警察局的勤务中心前往处理，要请您行车小心。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有接获西向的20.7，这是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货车抛锚停放。第二路务实国道3号南下的和美路段外侧说是有大铁皮掉落，也要请您行车留意。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国道台61线先前南下275内侧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64.9中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被控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1公里的车阵，车流在消化中。在国道1号南下现在车多路段，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有明显增加趋势。好，现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沿线车多一路要过了头份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哦。好，中部地区汇流处在台中系统到丰原50不等，往南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60至80，埔盐系统到园林有比较消化了，可以来到50不等，沿线的车多过了北斗顺畅。而北上的部分现在是大雅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大，60至80的行车。国道三号看来行车速度还行，有一个地方在汇流处车流比较多的，就是雾峰峰系统，连带着在台74线大里二往国道三号的雾峰路段，目前也开始出现车流。待会在9点阿珍的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7: 上午9点整，现在车子正多呢，请小心驾驶。我是化学猴子的贝斯手翔。
8: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34.3 公里，高工局前的中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木条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的北上 347.3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和美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铁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二号隧道呢，有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是在台65线的南下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25公里呢，在轮丰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辆摩托车逆向行驶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西行在20.7公里，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的路段呢，有货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78线东向呢，在31.3公里以及35.6公里呢，在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前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88线西行在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交通锥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

0: 以及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匝道旁，中线车道稍早有铁架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南下 64.9 公里，在过了大溪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的回堵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好，小心事故，这是国道一号接获在北上的87.4呼和服务区前内侧有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转达处理。现在在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施工中，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进行，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

台61线的虚工作业现在双向的起顶到房里以及白沙屯到房里路段，好，在内侧有路面捡拾垃圾，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一路到五点钟现在起顶到房里，台72线双向的2到31后龙到虚潭路段，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深港大城内外侧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作业，以及有交通设备的维护查修，一路也是到五点。先前台61线有接获南下225公里，这是轮风交流道内侧接获的是机车逆向行驶中，转达远景前往处理。台78线东向的 31.3 到 35.6 内侧接获到是动物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处理中。现在台74线在西向的 20.7 说是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有货车抛锚停放，通过有看到的话，邀请您行车留意。

0: 很经典的歌声，冰山美人。国道一号北上的 87.4 福口服务区前，刚刚提醒内侧有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竹北到虎口服务区目前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来及的朋友都可以提前下匝道来避开这个瓶颈路段。另外朋友也提醒，现在在南下的彰化系统汇入国一，车流量大哦。本身在国道一号上，在彰化系统这边就车多，现在国三要汇入国一，持续是车多50至60不等的一个行车。还有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98公里宝山外侧接货道有大胎皮掉落，仅是通知处理。在台中市目前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先前说有自来水管的工程在进行中，这是在丰原大道七段前有自来水管的管线工程师作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仙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现在也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在进行，也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请您循序渐进，小心行驶。台七四线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国道一号朋友提醒，南下的 194.7 说是接近彰化交流道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这掉落物也会影响到行车，一样都请您留意了。国道四号先前西向的丰原二号隧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有看到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外头开始车多，红色区块南下国道一号的福口服务区到新竹降到40的缓慢车速，沿线车多要过了头份才会顺畅通行。而往南走来到了中部台中系统丰原50不等，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持续都是车流量大的，埔盐系统到园林会比较辛苦，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沿线过了北斗顺畅。北上大雅系统进入往丰原是车流量大，而瓶颈路段现在是北上的竹北到虎口服务区，这边这么辛苦，这是因为在北上的 87.4 在虎口服务区前内侧有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转达处理，目前后方车多，来得及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4.7 外侧有铁耙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98外侧有大胎皮掉落状况，都已经是通知处理。车多路段，台七四线现在在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目前也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沿线车多。市区在五权西路双向接近环中路的外侧施工中，目前接近施工点的路段是车多。时间早上的9:1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1: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那接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2: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他告传
2: 好的，家在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

0: 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诶，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0: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配出的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80T.4湖口服务区前内侧小货车及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截获排除，后方有回堵两公里的车阵。好，在车阵中的朋友，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1号在南下的 194.7 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至于国道3号北上的98公里宝山外侧大胎皮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先前的国道4号西向说是在丰原二号隧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有看到拖吊车到场。现在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系统汇流处是车多，国一南下的彰化路段本身也是车多速缓，请您多一点点耐心。好，礼拜六一早的车流会比较大。以及台汽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目前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台61线南下225，这是轮风，先前接获内侧有摩托车逆向行驶，已经转达勤务中心前往处理。台78线东向的 31.3、35.6 斗南路段内路间东躺平状况已经是通知处理。你们家中有青春期的孩子吗？怎么去帮助这些阶段的孩子呢？当过父母的都知道，你在管教孩子，在陪伴他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诶，我也都是这样长大的哈。你总不会希望说以前碰到那些尴尬的事情在你的孩子身上再重复的发生吧，让他可以更健康更快乐成长，这是一件必须且非常重要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嘛，有时候呢经历这个阶段，多多少少就是有一些心理的变化之外，生理上也会慢慢的成熟，就是那一种好像变得很成熟了，但是又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呢，这都是要一边学习一边成长的啊。青春期是孩子身体心理转变最明显的时候，你的陪伴都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一定要记得尊重他的隐私，尊重他，但是要了解他的一些交友状况以及他的一些情形，而不是说因为尊重所以完全就都不过问。比如说孩子的房间、私密的文件啊、邮件、朋友之间的联络电话等等，要保留他们的隐私。但是呢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心里话或愿意向你来诉说的话，这样非常的好。不过如果他没有说的话，你还是要多多的关心他们，比如说他出门在外什么时候会回家等等，也都请您要告诉你的孩子，你会尊重他的饮食，但是他们也必须要诚实以对，要外出的时候都要记得跟家中的长辈来说一下。虽然我们对人难免都有期望，比如说你会希望他们成绩表现、学校功课、待人接物这些的都有你自己的标准，不过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依循标准来生活的一个模板呢有些人他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生存之道所以呢，如果你的孩子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话，也希望为人父母的你呢可以多一份的宽容跟多一份的耐心，好好的来引导他们。以及陪伴是很重要的，虽然他们不记

见得会愿意你去陪伴他，但是嘴巴说，身体说不定呢是很愿意的哈。好好的带着他们做正常的休闲活动，好，陪着他们一起来看哈，不是说哎一个家在家里面呢，你看你的，他看他的，各自拥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时间，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如果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那将是更棒的选择。因为一起来观赏的话呢，当孩子在使用电脑或是看他们的这个影音的时候呢，如果一起分享的话，在公共场合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孩子的网络使用的状况，也可以来了解孩子们的世界，多多的注意他们上网的时间以及他们所看的一些网页，也是有所帮助与了解的。青春期的孩子会遇到问题出状况的时候，也记得跟他们好好的谈一谈，或者是跟你的孩子的好朋友来当朋友。哇，你会发现说诶，原来他的朋友也是对你很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啊，大家都是朋友，一切是朋友的话呢就好说啦，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帮忙的找出问题所在的地方，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适当的带孩子去看医生或者是找心理咨询师寻求专业的协助，都是有所帮助的哦。回头开始车多，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的瓶颈路段。红色的区块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提醒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现在是降到了40，沿线车多，过了头份顺畅。南下现在在埔盐系统到园林也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北上的部分现在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中，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沿线是50-4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好，还有个地方也是瓶颈点，就是在国道一号哈，在杨梅路段，孝前路杨梅路这里呢，目前也是40的一个车多路段。国道三号车流量比较大的，包括了西滨到竹南60-80，汇入彰化系统的路段，现在是车流量大，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雾峰峰系统，目前也是60-80不等的行车速度。在台七四线的部分，大里二往雾峰现在车多50不等的行车。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刚刚有提醒，这是在北上的98外侧有大胎皮。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94.7 外路间则是有铁耙子掉落，行车小心。

0: 潘雨谦的粤语歌《离开的感觉》。好，在台中市目前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才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工程进行，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双向接近环中路的外侧施工中，现在往文心路的方向接近施工点也是车多路段。
1: 哇，种子，
2: 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三到七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七到十月份是采收期，十二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三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10: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局纵谷大地艺术季飘鸟197迈入第七届，今年以流动的暖光为策展主题，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跟台湾七个国家共12组艺术家，12件地景艺术品分布在鹿野、关山、池上、富里、瑞穗、光复、花东纵谷间，呈现经典再现、童趣生活跟永续生态三大主题，7月1号正式开展。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游客走入农村，走进花东纵谷，并深度走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共同推动农游永续发展。
11: 鹿野一直延伸到光复来，我们期待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参观我们艺术家这个用心创作的一个作品，同时

0: 来走入农村，对农村有多一个认识，对一个我们农村相关的农产品多一点了解，最好能够来多住一个晚上。
1: 修建作品当中，六件设在花莲，包括

0: 打造的流动的栖居，以地层象征土地记忆，刻画时间沉积跟持续向前的力量。波兰艺术家达努塔以布材质在瑞穗槟榔树间表现风的呼吸。作者透过翻译说明，这是他今年在亚洲的第一件作品，流动材质的作品跟光线相辉映，在展示场域间跟自然深入对话。
1: 风的呼吸也代表了这件作品的态度，这是一件不试图去支配场域，然后与场域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的作品。那可以看到作品在风中，在光线中，它是一直持续的变化。
0: 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光复乡这次设置了三件作品，希望用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引领旅人重回光复，感受光复乡灾后重生的韧性。
2: 敬国人好来造访这些艺术作品，来参与我们农村，以及来关心我们这个花莲地区做旅游带动消费。
0: 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花海区草地创作的无限守护，将采自溪谷的大石头以钢筋圈箍成原住民三十造形状，钢筋往上延伸成为火焰，支持着450片铁铲子串成的无限三项循环，代表灾区紧密互助重生的力量，也象征铲子超人的爱跟无私，传递守护家园的勇气跟重建力量，也对铲子超人们无限循环的爱表达谢意。
3: 以阿美族传统家屋的三十灶发响，然后向上合成为火焰的灶，希望传达家人团聚香火绵延不断的意义。站方利用了450片铲子的铁件来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造型，象征去年马太安溪泛滥后全国各地前赴后继不断涌入协助救灾的与重建家园的铲子超人们。
0: 富里乡在地阿美族艺术家阿当陈全荣的作品同在，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日月池旁草皮的亮点，透过竹编交错出六人握手为圈，象征彼此共存，携手同行。
4: 编的表现就是我们都同在，那个铲子超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不要害怕。
0: 在光复乡马太安湿地新绿农园跟拉兰的家之间的木栈道旁和花池当中，有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的作品涌现，以花莲在地采收的竹子编织而成，有如花苞向着天空伸展，倒映在荷花池当中，美不胜收，也展现新生的希望。光复乡长林清水说，堰塞湖灾害让观光客不敢到光复，希望透过地景艺术吸引游客回流。
5: 我们光复乡就是山依旧在，一样是很妩媚的哈。我们光复乡的溪水还是很漂亮的，很多地方是依然很漂亮。可是大家因为堰塞河关系就不敢来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宣导光复乡的美啦。
0: 除了在花莲六件作品之外，台东鹿野有三件作品，分别坐落在鹿野龙田降落场、鹿野乡公所旁以及新良湿地。关山镇有两件作品设置在县道197德高里旁稻田跟关山铁皮屋，广阔的池上乡稻田之间有一件作品。农村水保署希望纵谷大地艺术季的地景艺术成为花东纵谷最美的风景线，吸引游客探索台湾农村之美，欢迎各地民众到花东纵谷领略大自然跟艺术交织的美景。
6: 流动的暖光
7: 守护纵谷。
0: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9: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10: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8: 嘘，我处理。
11: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12: 交管空拍就位，
9: 这样准备，5、4、3
13: ，Action！
14: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5: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6: 阮是咪咪啊笑念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小心事故，这是国道1号刚刚接获北双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先前这里就已经是车多了，再加上事故的影响，都请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而国道1号南向的84公里过了湖口外侧也有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刚刚在单元连线过程中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现在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一样请您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以及国道1号接获南向的 117.5 过了西滨，中间有掉落物，仅通知处理。国道3号小心北上的98宝山交流道外侧大台皮掉落，也仅通知。

现在新的讯息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南屯路段，好朋友说有一台小货车沿路蛇行呢，这是后码9923，好是车子有状况还是精神不是很好呢？周围的驾驶朋友都小心咯。国道一号刚接货接近南屯路段，后码是9923的小货车被点名了，沿路蛇行危险驾驶的状况，周围的朋友要小心。台七四线东向32到38，大理的2到雾峰路段目前是车多，以及现在车多的路段，我们来再整理一下。像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杨梅段一路到湖口50至40的行车，湖口到服务区稍稍舒缓后，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系统是40至50的行车，沿线过了头份顺畅。南下现在在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50不等，沿线过了台中，过了这个大雅系统之后顺畅。南下的彰化系统汇流处车流量大，彰化埔盐系统园林50至40的车多路段，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北上呢，则是大雅系统进入往台中系统车流量大，沿线车多，过了后里才会比较好通行。现在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依旧是瓶颈路段。好，先前提醒的事故在北上的87公里内侧是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中。好消息是台78线东向的31.3、35.6内陆间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排除。国道三号现在南下西滨到竹南车辆非常的大哦，刚刚一度降到了40，现在50不等的行车。这其中在 117.5 过了西滨的中线掉落物，很多车都会闪避，已经是通知处理了，车多又有掉落物，一定要请您格外的留意。往南走汇流处在彰化系统汇入国一，现在是车辆比较大的。而国三本身南下现在从乌日进入开始车流量大，中投雾峰系统现在降到50不等，受到汇流处的影响，台七四线大理二往雾峰路段沿线也是降到50至40的车多路段。先前的国一南下 194.7 外路间接货到有铁耙子掉落，通过有看到的话一样请您行车小心，我们已经转达处理。在市区的部分，现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有自来水管的管线工程进行中，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下水道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中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双向接近环中路外侧施工中，目前文心路方向接近施工点的路段车多。好，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在北上南屯路段，刚刚提醒说小货车沿路蛇行的状况，驾驶回复说他现在已经是下交流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000。

0: 二三，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你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刻。

就爱听音乐，我们这一个月份要推的主题呢，就是跟食物有关的东西。哇，我们好像听了很多，吃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今天要主题要什么呢？好，现在天气这么的热，有时候食欲不是很好，但是有一项东西呢，好像怎么样都是觉得不够，那就是冰。哇，冰冰凉凉的东西，不论是刨冰、雪花冰，或者是任何的冰品，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咕噜咕噜的喝下去，或是吃冰，就是觉得非常的凉爽。我们今天的就爱听音乐，就来听听跟冰有关的歌曲。说到冰，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跟冰有关的歌曲非常的多哈，有之前翻译文的玉冰，还有之前这群人他们推出的大冰奶。大冰奶不是有一种传说吗？哈，就是肠胃不是很顺的话，好像每喝就会很顺畅。还有一个说到冰，你一定不陌生的，那就是这一首歌曲喽。夏天怎么可以不吃刨冰呢？听冰的歌曲怎么能不播这首刨冰进行曲呢？

0: 错边进行曲，这是在1999年所推出的爆红国民神曲。这首歌其实是改自于美国的民谣哦，凭借着洗脑的旋律跟极具记忆点的口白，成为当时台湾80-90年代集体的回忆。哇，这时候这个阿雅一推出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唱。最有名的这个副歌就是其中的红豆、大红豆、芋头，唰唰唰，你要加什么料？这个，甚至到现在很多小朋友听到的时候呢，都会搭配他独创的叉冰舞，因为动作滑稽好记，成为当时全民模仿的一种热潮哦，也让当时的阿雅越成为是新一代的国民偶像。听到叉冰进行曲，有没有让你的心情稍微的舒缓一点点呢？好，现在外头许多地方都是车多，刚好你所在地也是车多点的地方时，请您多一点点耐心。今天礼拜六啊，外头的车流怎么那么的多呢？好，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这里持续都还是红色的路段哦。40-50的一个行车速度，南下杨梅到湖口现在也是50，持续车多，湖口到新竹现在是40不等，先前南下的事故已经是排除，车流消化中。好，这一路的车多要过了头屋才会顺畅，有点蔓延了。新竹系统到头屋现在是60-80，车流量大。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50不等的一个车多，一路要过了大雅系统才会顺畅。南下从王典进入往彰化就开始车流量大，彰化埔盐系统园林50-40的一个车多路段，过了北斗之后才会比较好通行。而北上是由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流量大，在台中系统到后里降到了50，北上这就比较辛苦了。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是40的缓慢车速，其中87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于后方是有车多定点的一个状态哦。车阵中您一定要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国道三号的部分车流也有点蔓延了，现在从香山进入往西滨竹南开始车流量大，小心117.5的中线说有掉落物，是已经通知处理。在汇流处，国道一号彰化系统，国道三号汇入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乌日、中投、雾峰系统目前50不等的车多路段。台74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降到了40，所以来得及的朋友，大里二到雾峰路段车多，您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分散行驶，看是要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往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车流。台61线的施工，起顶到房里双向内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以及白沙屯到房里的内外侧有车道过障缝的清理，一路都是到5点钟。现在双向起顶到房里，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道巡查修补，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深港搭乘南北向的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交通设备的维修，一路会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天气这么的热，光是一首叉冰进行曲怎么够了？再来一首哈，这个吃起来好吃，这买的过程也很有趣的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哇，这有吃过吗？它其实是发源自卡赫拉马拉的传统冰品呢，独特的 Q 弹胶剂呢，这浓稠的质感、不易化的特性而闻名呢。它的核心特色呢，其实它里头正宗的土耳其冰淇淋里头是含有珍贵的原料的，而且更妙的是呢，有吃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质地很像是马吉一样扎实。结构扎实，而且浓稠度极高，它不可以、不仅是可以像这个橡皮糖一样拉丝，在土耳其当地甚至会以切片的方式来呈现，需要用刀叉来吃呢。哇，这个挺还蛮难以想象的。不过我们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街头魔术的互动秀了。摊贩的老板会穿着传统的服饰，利用长铁勺把冰淇淋放在客人面前来翻转耍弄，那种永远都拿不到冰的趣味为攻防战呢，已经是成为现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卖点了。接获到好消息，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5公里的回堵车流现在消化中，刚好在车阵中，您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 117.5 过了西滨中间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有串冰，有土耳其冰淇淋，你喜欢吃雪花冰吗？送上跳跳糖的歌曲《雪花冰》。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在76公里，过高炸杨梅端的外侧路肩有帆布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的路肩有铁条掉落在路上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的外侧车道有绿色的水果篮掉在路上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74线东向在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呢，大里二到雾峰的路段已经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呢，南下在23.7公里，过圆山的内侧车道伸缩缝旁有凹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汇入国一呢，目前也是车流量偏大哦，要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台61线南下在225公里。丰仑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摩托车逆向行驶当中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进入亨林月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消息是国道3号南下 117.5 过西滨中线的掉落物，以及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外侧掉落的大胎皮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国道1号北上在高雄建国路段路建设有铁条掉落，以及要小心国道1号南下的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外侧路建有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

平安的谢静静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的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小型外路间帆布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好，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在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是车多，台七四线往雾峰，大里32到雾峰38公里，雾峰转国道3号南下匝道也是持续车多，还有台七四线往快关成功1公里到快关0公里处，目前也出现了车流。现在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明南路沿线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道到7段前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工程进行，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在台湾道道往文心路方向，因材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进行的是污水道下水道的一个施工工程。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中，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环中路的外侧施工中，好，施工点在后方的车流量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外头许多地方都是车多的，都请您保持耐心及安全行车距离。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好，在分享资讯之前，先来提醒您，国道3号刚刚接获南下的 107.8， 接近香山交流道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已经是开始车多咯。国道3号小心南下 107.8， 香山交流道前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而台七14线雾峰现在汇入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是车多，建议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一路可以行驶到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行驶。目前沿线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就是继2024年日本三得利音乐厅缔造过经验的巡回之后，

安生乐团现在哈已经有宣布了，将要在10月启动第二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回计划，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家己的声音世界来听。这安生乐团就表示了，好，这一次的巡演呢将会前进维也纳金厅，还有布拉格史麦塔纳音乐厅、德勒斯登文化宫以及柏林爱乐厅等四大欧洲音乐殿堂。哇，这音乐的古典殿堂，您想说那我听不到怎么办呢？不会，怎么可以自己没听到呢？为了让国内的乐迷可以抢先聆听，乐团将会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2号分别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台北国家音乐厅及高雄卫武营举办这三场的欧洲巡演前的音乐会，是不是很期待呢？哈，其实呢，这个之前就是一直有在推动了哈，今年更加的有制度化了，举办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希望未来每一年也都可以举办。现在台湾的科技呢，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名的，但台湾除了科技之外，其实文化也是挺不错的，所以在欧洲哈，现在都有陆续来推动科技文化。之外呢，也可以用音乐来彼此交流，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一次安生乐团呢也力邀韩籍长笛音乐家，他们来担任独奏，吹纳进来担任独奏。合作的演出呢将会有音乐总监哲毅所创作的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音乐会的曲目都是以台湾文化为核心，所以这个就算带你们家的长辈去，他应该也觉得还不错哦，因为开场的曲目就会呈现缅甸，还有阿嬷教我唱的歌、课堂外的吉他、农田里的开派对、先来后到一家人，以及压轴曲目宣舞等等。就李哲毅他也分享了，音乐可以说是跨越国界的语言，安生乐团这次将会带着台湾的母语走向世界，选择会在欧洲出发前先在台湾来举办音乐会，是因为这些音乐本来就源自于是这片土地的，也希望可以先获得家乡观众的共鸣跟祝福，再带着这份能量来前往欧洲。2026欧洲巡演前的音乐会，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搜寻，可以查询安生乐团的官方网站。

国道三号小新南向 107.8 香山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在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外侧有帆布掉落。至于现在车多路段，现在在杨梅端依旧是40至50的车多路段，杨梅进入湖口50不等，湖口一路到新竹南下40车多，走走停停，沿线的车多呢要过了头份之后头屋了，有比较蔓延了，过了头屋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南下现在彰化到园林比较辛苦哦，4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北上的部分大雅系统、丰原、台中系统、后里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尤其是丰原往台中系统降到了40不等。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湖口事故排除，车流大概在消化中，40至5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到西滨车多，事故点是在南下的 107.8 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往南走汇流处的彰化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汇入在快关路段也开始车多，乌日、中头、雾峰降到了40，一路要过了汇流处的雾峰之后才会比较好走。中心南头现在也出现了车多，台74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汇入国道三号现在降到40的缓慢车速，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先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可以一路接往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现在在台61线白沙屯到房里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以及旗顶房里内侧有路面垃圾捡拾，都是到五点钟。在旗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深港搭乘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及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

这群人叫任成瑞，郭书友带来的歌曲《大冰奶》。国道三号宁乡 107.8 香山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后方会堵一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现在南向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台七四线雾峰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持续车多，现在40不等的行车速度，建宁提前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真的戒不掉吗？真的不戒一下吗？现在夏日炎热，美味甜腻的手摇饮相当的吸引人，很多人每天都至少喝一杯以上。好，不过呢，哇，每天喝起来觉得很舒服，对对，但是你的身体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负担太重咯。手摇饮麻烦的地方不只是只有热量而已，尤其是那液体糖分太好入口。好，虽然知道要戒，有的人呢太冰凉了，一杯停5分钟喝完，甚至有的就会

规划说，哎，你本来就要在多久的时间能喝完才可以享用食物饮料的最美味的一个品尝期，所以你一下子就喝完了，你也不觉得自己吃很多啊。不过你不觉得，但身体都记下来了，尤其是大量的果糖进来之后，都需要靠那肝脏来处理。当糖分太多，频率太高，肝脏可能就会把这些多余的能量转化成脂肪。你喝进去的甜，有一部分都可能跑进去肝里面变成油咯。好，如果你每天喝含糖饮料，刚好呢，这个又有腰围变粗，三酸甘油脂偏高的状况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血糖就会再高一点，体重会再上升一点，这样子脂肪肝的风险就会往上叠。好，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代谢相关的脂肪肝脂肪性的这个肝病会越来越多，而进而被重视的原因了。脂肪肝不只是你有没有喝酒而已哦，它常常也跟血糖、血脂、腰围、体重一起来出现。要一下子都戒掉很难，对不对？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脂肪肝，又有点血脂偏高、血糖偏高等问题时，真的开始要少喝一点。实际的做法是，全糖我们就先改半糖，半糖的再改成微糖，果汁茶、奶盖、蒸奶不要天天喝，一周先减少个两杯。好，那也记得不要拿甜饮配宵夜，少两杯听起来不多，但对于你的肝脏来说，那就可以少加两次班，这样就可以具体化，让你有减的动力了吧。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上午的时间10: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在国一高架先前北上的 366.6 路肩的铁条掉落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向 107.8 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排除，车流消化中。现在国一南下阳明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以及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好，国一南下的这个车多呢，一路要过了新竹系统过后才会比较顺畅哦。新竹系统到头屋目前是车流量大60至80，往南走进入彰化系统，往彰化开始车流量大，彰化到园林也是降到40，沿线过了北斗顺畅。好，过了这瓶颈路段之后大致都还 OK。 北上的部分在高雄到顶尖路段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台南系统到安定现在60至80，北上则是进入大雅系统一路往后里50至40的一个车多路段，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都请您多一点点的耐心。好，现在就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 3.6到4公里之间接获大华系统前中内线有掉落物是已经转达处理，以及小新先前南下的76过了高架阳明端的外路前有帆布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是车多，南下因国五南下车多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方向以及南港联络道，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目前都有实施匝道一控，国道三号南下香山的

事故排除，车流下滑中，南下现在汇入彰化系统车流量稍微大一点，进入快关车多，乌日、中投、乌峰峰系统沿线也是车多路段，现在汇流处中心系统往中心南投

0: 定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已经开启，接获的是台65线南下的土城街国道3号，目前是车多路段。在台74线雾峰汇入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路段持续车多，40不等的行车速度，接您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一路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车流。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吼，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哦，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只需小心，国道银行南下的75.8到76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外路间有帆布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好，在台中市的部分，现在在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是车多，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民南路沿线也是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有自来水的管线工程施工中，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进行的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路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作业，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是正常。而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环中路的外侧施工中，好，接近施工点的路段车辆是比较大的，通过时都请您持续的小心。好，就是诈骗集团，他们有时候很会利用人心，好，他会觉得说，骗了你一次还不够，可能还会觉得你有利用的价值，还会继续的唆使你继续使坏哦，所以你都要持续的小心了。像是有一名李姓男子，他跟王姓林姓男子，他们组成了诈欺车手的集团，协助多个个资诈骗集团来收取赃款，还勾结了租车行来使用租赁车躲避警方的查。去年一路到现在呢，大概都有六个人受害了，财损高达1,072,000多元，这么多的钱，其中有一名女房仲遭到诈骗100万元，因为她想要继续投资，但是没有资金可以来入金，无力入金，最后还被骗去当车手哦。好，刑事局侦四大队第一队去年底到今年五月间，陆续就逮捕了李姓男子等19人到案，也移送了台北地检署来侦办。警方复讯后，也将李男等3人来声押获准。经由 有警方的调查。

查知名集团的境外控盘的首脑呢，好，是另有其人，目前是逃亡到柬埔寨，也遭到通缉中。而台湾则是有这25岁的林姓男子跟31岁的王姓男子来负责外勤收水，而这男子呢，他控盘还兼收水，李姓女子呢则是担任集团的会计，而其余的就是车手来跑遍台湾来收款。而我们刚刚说呢，这其中呢有一名这个房仲呢，他就遭到了诈骗呢，没想到他被骗之后还要继续投资，因为无力入金还被骗去当车手啊，这真的是金母汤，所以都要请您要多加的小心了，不要上当受骗。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可以直接拨打165来查询，或者是还记得吗，我们之前都说有推出打诈仪表板，有很多的问题你可能是自己第一次碰到，但是对于这个打诈仪表板或是很多的远景而言，这种东西啊，它几乎是每天在看，有很多的案例哈，你说的前面它后面大概都可以帮你背得出来了，好，所以你不是个案，你是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哈，但是因为你第一次碰到嘛，你就会有点紧张，所以你什么都忘记了，什么165什么打造仪表板都忘光光了，没有关系，直接把碰到的问题跟离你最近的警察局或是派出所来请求帮忙，他们都会乐意的为您来解惑。

从天平心碎的冰咖啡。好，国道上有许多的路段都是车多，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这里车多定点。好，从影像看来没有接到事故，不过车辆真的非常的多，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国道一号的好消息，南下先检过了高架杨梅段外路间掉落的帆布已经是接获排除。好，除了彰化这里是瓶颈路段，还有哪些比较辛苦的呢？像是国道一号双向的湖口到新竹，现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也是车多，降到5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好，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南下现在快关进入之后就开始车流量大了，从乌日中头雾峰峰系统沿线也是车多，中心系统到南头现在车流有比较舒缓一点，可以来到60-80左右的行车。一样是辛苦路段，就是台汽四线雾峰汇入国道三号。好，大里往雾峰沿线持续是车多，40的缓慢车速，建议可以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今天18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西南部沿海整天都是有阵雨的，西南部沿海整天有阵雨，午后也请您慎防会有雷阵雨，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闷热，高温上看35-36度，而未来一周可能也会维持晴午后雷阵雨的形态。七月底前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有台风生成，未来的1-2周也请您持续留意热带系统的发展与动向，都请您要小心咯。10: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外头车多，整理一下目前的车多路段。国道4号东向的 11.7 台中系统出口这里车多，而国道1号本身台中系统这里也算是平静路段，以及国道1号南下杨梅段一路到新竹系统都很辛苦，50至40的一个行车速度，沿线车多车流量大，要过了头屋才会比较顺畅。而在台七12线的后龙汶水双向的开矿村2号3号从早上到现在车流量都是颇大的哦。南下在现在台中系统往丰原50不等，南下在彰化系统汇流处沿线车多，彰化一路到园林也是降到40的一个行车速度。北上的部分在大雅系统一路往后里现在也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北上在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湖口也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国道3号部分南向现在加东香栓西滨车流量大，往南汇流处在彰化系统这里也是车多，汇入快关开始车流量大，乌日中投乌峰峰系统沿线40至50的一个车多路段，南下的中心系统中心南投60至80，而在汇流处台七14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持续车多4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来得及我们建议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或者是直接走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您可以走台63线之后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避开这个车多路段。在台61线双向的旗顶房里内侧有路面的垃圾捡拾，双向的白沙屯到房里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都是进行到5点钟。

的一点，在七顶房里的内外侧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到时候也是进行到五点钟。现在起顶到房里，台七十二线双向的后龙到虚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深港搭乘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市区的部分，现在在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是车多。除了台七四线大里二道雾峰车多之外，目前快官往成功汇流处也是车多路段。市区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明南路沿线车多。而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施工中，采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工的这个人行道的施工在进行，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接近环中的外侧施工中，现在后方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辆是比较大的，通过的时候都请您循序渐进来，小心驾驶。

0: 外头天气热，下午外出的朋友呢也都要请您慎防，有些山区路段会有下雨的情形，雨具都带着备用了，水壶带着，雨具带着，都希望不要影响到您外出的好心情。刚好在路上碰到车多路段时呢，也记得心平气和的，因为太急的话无惧一事，只会让心情很阿长一样，所以希望你都有一个平安愉快的一个假期。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是推出新作品的黄奇斌，这一次推出的作品是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收录在这专辑里头的一首歌老朋友送给您。而待会主持棒就要转交给以将，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小心不要中暑咯。
1: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上午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公里过圆山的内线伸缩缝旁有凹洞，南下的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多定点，南下的311.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杨梅段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时速都不到40。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道。

0: 南港系统都集中在这里车流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子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往南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南下的彰化到园林，国三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时速不到40。台汽四线的大里二往雾峰走走停停。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道十号的东行燕巢到燕巢系统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哟。在台汽四线的雾峰汇入国道三号往南的匝道，这里车多拥塞，建议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线有两块轮胎皮掉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吉一酱嘎咕，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来后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7月18号星期六的玛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是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7到36度左右，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哦，所以要外出活动的朋友呢，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也要呢注意你的防晒了，避免说有中暑或者是热衰竭的情况。现在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01.3 公里的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块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定点走走停停哦，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74线的雾峰呢，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速缓，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再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呢直接转接到国道六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往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0: 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声，不跟风的勇敢。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真奇警员，真奇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台中市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在丰原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算是顺畅好走的，大交流道这边大雅系统北上匝道汇入处齁，这边是车多在排队的状态，那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上匝道顺畅，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有车多排队状态。南屯交流道这里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一样是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松竹到潭子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点，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二到雾峰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最后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从环中路到惠中路这里往火车站方向是车多。那台湾大道的火车站周遭大智路、复兴路跟建国路、八德路目前车流顺畅好走。那目前在建国路这一侧，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有举办2026台秋季的活动，这边车流顺畅，但是人潮呢在活动场地这边是逐渐增加中。另外台湾新冠商业跟大圆柏周遭台湾大道上的慢车道，从惠来路右转到惠中路，以及惠来路到惠中路以及市政北七路这个往火车站往市那个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入口处，这个路段台湾大道的路段跟惠中路还有市政

0: 跟北七路是有在排队的状态，还有北屯的好事多，从敦富路上往卖场的方向，现在是有间歇性排队车流。那南屯的好事多周边，大敦南往文心南五路方向也是车多的状态。以上是本日早上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真奇，谢谢，
0: 谢谢，
1: 嗯，拜
0: 拜，拜
1: 拜。现在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01.3 公里的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块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是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72公里到165公里之间，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目前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一路到211公里的彰化沿线到园林路段都是车多定点，时速呢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在207公里到214公里的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国道4号在往东的方向11公里台中系统要转国一南下的匝道同样也都是车多。那刚刚呢提到在国道的这几个路段哦都是车多，那没有说特别的因为事故或是其他的因素所影响，单纯都是车多了，所以要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还有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呢要往雾峰方向汇入国道3号的南下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速缓，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再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呢转接到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来行驶。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分别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是有施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以及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哦。那在这个路段呢接近施工地点周围的车潮也是比较多一些，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刘雪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互人客诉？
1: 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A 文章啊，公司吼放心交予我就好啊啦。
1: 好，即马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

0: 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线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22分，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国道一号南下在204.7公里战备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方向三峰路三段以及新科路这边呢是有货柜车倾斜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1.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块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7公里到214公里之间的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目前是车多，还有在国一的北上172公里到165公里之间的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同样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171.5公里靠近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198公里到211公里彰化沿线到园林路段目前是车多定点。国道四号要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南下的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区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以及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同样也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另外要提醒哦，是在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再接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呢转接到国道六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来往南行驶。

0: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0分，您收听的频道是 FM 94.5警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71.5公里靠近大雅系统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204.7公里站备道的地方，内侧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的，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方向的三峰路三段以及新科路这边呢，是有货柜车倾斜停放的，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哦，在国道3号南下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还有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一路呢往北到了台中系统都是车多。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沿线到园林路段是车多定点，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了，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右转国一南下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

辛苦咯。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现在呢，暑假一到，我最头痛的应该就是身为爸爸妈妈的大家了，到底要带家里的小朋友要去哪里放电呢？所以啊，可能在暑假期间，很多的社区公园或者是一些特色的游戏场应该都是充满小朋友的欢笑声或者是尖叫声了。不过呢，当我们带着小朋友开开心心的在公园奔跑啊，那我们在看他们玩耍的时候，你有想过吗？这一座巨大的溜滑梯它到底安不安全呢？那这个荡秋千它的铁链究竟可以承受多大的拉力？这一些安全到底是谁会来帮我们检测，来帮我们确定，才可以让小朋友呢在上面玩得安心呢？其实呢，他们这群人呢，就是公园的儿童游戏场安全检验员。他们到底是谁呢？那他们都又在做哪一些事情？

简单来说呢，他们就像是游具的医生哦，就是这一些游戏的设施啊，像是溜滑梯、荡秋千这一些的医师。他们呢会在公园里面哦，手上不只拿着手机，他们呢是拿着像皮箱一样的工具，里面有看起来像重力金属球的东西，有各式各样奇怪的一些奇形怪状的量具，而且呢也会有很长的探针哦。他们呢都要在溜滑梯上面爬上爬下，一下子拿着量尺来量一下这个高度，一下子呢会拿这颗金属的球，球体呢塞在这个洞口塞来塞去。他们呢其实都是在帮游戏场做一个最严格的健康检查哦。其实啊，在台湾哦，每一座公园的游具，就是游乐设施，在开放之前或者是定期，都必须通过国家标准的检验。所以这一群的检验员呢，他们就像是游具界的法医跟侦探一样哦。他们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排除所有潜在的致命危险。比方说呢，他们手上那一些奇形怪状的量具就是模拟器，有一款很特别的金属球，他们就是用来模拟小朋友的头部还有躯干，所以检验员呢，他们就要把这颗球放进到溜滑梯的护栏缝隙或者是爬网里面，主要就是来测试说会不会发生头过身不过，或者是说呢头进了去却卡住出不来的一些危险因素哦。而且呢还有一个更神奇的道具，就是会接着细金属链还有纽扣的装置，他们呢是用来模拟小朋友还有衣服上面连帽的拉绳的一个设计。那他们把这一条拉绳呢要放在哪里哦？就是放在这个溜滑梯的滑道顶端，顺着滑道往下来放，看看这一颗小纽扣或者是拉绳会不会就卡死在这个溜滑梯的接缝处。如果说小朋友在下滑的当中呢，他的衣服拉绳被溜滑梯的接缝卡住了，真的非常的危险哦。所以检验员呢就是要把这一些连我们大人都看不太出来的隐形危机全部都一个一个揪出来哦。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听到的是 Ed Sheeran 的歌声 Thinking Out Loud。现在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台61线的南下 231.4 公里靠近台西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复兴路方向建国路口的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在 204.7 公里站备道的地方哦，也就是在埔盐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的方向，三峰路三段跟新科路这边是有货柜车停放，而且它是有倾斜停放的情况，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台76线往西的方向

26.8公里，下了林厝交流道呢，目前也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隧道的地方哦。国道三号南下，在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以及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沿线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定点，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在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南下的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工作，它叫做儿童游戏场的安全检验员哦。那在夏天的时候呢，像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要当一个合格的检验员，不只说要脑袋清晰、懂法规，体力呢也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像现在的中午高温哦，常常都飙破35度以上，那大家呢都是躲在冷气房里面啊，或者是躲在树荫下。可是呢，这个时候的安全检验员，他们就必须顶着烈日，站在完全没有遮蔽物的广场中央，他们必须在这一些溜滑梯或者是铁质的攀爬架这个地方哦，来测看看，他们就要拿着温度计贴在这一些金属表面上来测量，确保小朋友呢在玩游戏的时候不会被这个就是铁制品呢来烫伤他们的皮肤哦。同时呢，他们还必须蹲在滚烫的防护地垫上面，用重力加速度计一下又一下的来测试这一些地垫他们的缓冲能力，确保小朋友如果真的不小心摔下来的时候，这些地垫真的可以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所以其实啊，他们的工作在这一些游乐设施上面都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所以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呢，也绝对不会知道说是谁帮他们把关这一些安全，但他们呢却是用自己的汗水还有信心跟专业，在小朋友跟家长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呢筑起了一张隐形的安全网。

0: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在231.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复兴路方向，建国路口的外侧车道有2台机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在204.7公里，在靠近普盐系统这边的战备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方向，三峰路三段跟新科路，这里是有货柜车倾斜停放，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那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国道3号南下的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国一的北上在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彰化一路到了园林，都是车多定点走走停停。国道4号要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南下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至于在台76线呢，在往西的方向

方向，26.8公里下了林厝交流道，同样也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隧道。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最新消息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120.8公里靠近头屋路段，那一侧车道的白线上面有小动物躺平。那刚刚呢，在台中市区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复兴路方向建国路口的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李三。

0: 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8，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4.7公里的战备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的事故同样也是排除哦，是在民权路往复兴路方向建国路口的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同样是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20.8公里靠近头屋路段的内侧车道，白线上面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61线南下在231.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通过的时候也要记得小心避开了。台76线往西的方向在26.8公里，下了林厝交流道，目前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隧道哦，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国一的北上呢，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还有国一南下的彰化沿线到园林，都是车多定点，走走停停。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哦。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中午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过莺歌系统的内线，小客车3231，小客车3231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国三南下的120.8公里，靠近头屋白线上小动物躺平。国道2号的西行10.1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3角锥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许多塑胶已掉在外线车道。台6一的南下231.4公里，台西路段的内线有啤酒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五堵。泰山到台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三鹰到土城，高原到龙潭时速不到5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40公里哦。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段一路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嘉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到园林，北上的丰原到后里不到50公里。

0: 南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到仁德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国十的双向顶金到左营不到30公里还下大雨。行车安全，请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车速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2: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毋茫开车，指定驾驶也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啉酒毋通驶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3: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麦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 120.8 公里靠近头屋路段那一侧车道的白线上面有小动物躺平，台61线的南下在 231.4 公里的台西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另外在台中市的后里区要往后里方向三峰路三段跟新科路有货柜车倾斜停放，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在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车多路段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乌日沿线到雾峰系统，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还有在国一的南下彰化沿线到园林路段都是车多定点。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南下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76线往西的方向在26.8 公里下了林厝交流道呢，同样也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隧道哦。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呢，分别是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的南向下匝道，还有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还有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有施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同样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五泉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再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120.8 公里靠近头屋路段内侧车道白线上面有小动物躺。

平台六十一线南下，在231.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方向的三峰路三段跟新科路货柜车倾斜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呢，是在丰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呢，再往南走，到了彰化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哦。尤其在埔盐系统往园林这个路段呢，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呢，到了北斗这边，也是车流比开始明显增加了，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

般国道一号呢，往南的方向呢，车多路段还有是在湖口一路往南到了竹北再到新竹哦，沿线都是车多定点。那在这两个地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87.4 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公里，大约是在竹北路段，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都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几乎定点的情况，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一号往南走呢，到了头份路段哦，这里沿线也都是车多。国道三号车多路段是在加东沿线到香山路段，尤其在香山这边哦，时速也是维持在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0-123。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74线往快关的方向，7.8公里的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小猫咪躺平，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如果说啊，今天呢，你有一个朋友很热情的邀请你去他们家吃午餐的话，你脑海中浮现的会是什么画面呢？有可能是很澎湃的火锅，或者是烤肉啊，或者是有大杯的手摇饮等等。但曾经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体育界的八卦，有一个球员呢，他原本哦高高兴兴的接受了队友的邀请，去到他队友里面的家里面做客，结果一到客厅呢，发现桌上竟然只有白开水、水煮的鸡胸肉，还有无油的生菜沙拉。更夸张的是呢，刚吃完这顿饭，那这个主人呢就告诉他，走，我们去后院来练球，来慢跑吧。那这一位被请客的队友事后就开玩笑的说，如果有一天呢 C 罗啊邀请你去他们家，千万不要去哦，因为这个男人呢根本是一部不会停止运转的钢铁机器。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超级球王 C 罗他的一些生存的故事啊，还有他的经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出生非常的贫困，而且差一点就不能被生下来了。他出生在于葡萄牙的马德拉岛，小时候他的家境非常的不富裕哦，他的爸爸是园丁，那妈妈是清洁工，家里还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那他的母亲呢，在怀上 C 罗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再负担第四个小孩，所以一度就想要把他拿掉，但是却被医生呢以身体考量来拒绝了。原本家人都不期待 C 罗的出生，但是呢他却成为了全家的开心果，并且为家庭争光。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因为

长期的酗酒导致了肾脏疾病而过世。那他的母亲呢，为了维持家计，要提供小朋友的温饱，尝试各种的工作，比方说像是厨师啊、清洁工等等。虽然说他出身贫困，但是因为家人给他的爱，他并不觉得说自己不快乐，反而更加的珍惜他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他其实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呢职业足球员的目标，他的目标以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家人可以过上好日子。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在他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只有15岁，他效力于里斯本青年队的时候曾经有心脏病发作，当时呢他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可是心跳却突然的急剧加速，之后他的母亲就陪伴他完成了手术，几天之后康复出院，他就立刻又回到了球队进行训练。那从那一次的经验呢，大家也看到他对于足球的热忱也开启了他的足球生涯。就算他曾经患有心脏疾病，但是呢他一样坚韧跟的毅力，也让他成为现在的足球巨星。第三个呢，就是有西罗啊，他报恩20年不晚，坚持寻找一位麦当劳女孩。当时呢，西罗曾经在一个英国节目的专访的时候分享，他年轻的时候在葡萄牙的体育俱乐部练球，那时候的他呢并不富有，也没有任何的零用钱哦，所以在训练后的晚上，他常常就跟同学到附近的麦当劳在徘徊，他就问了店员说，可不可以把剩下的汉堡给他们。幸好当时有好心的店员协助，西罗才度过了那一段艰辛的时光。虽然说已经过了20多年了，但是西罗也完全没有忘记当时候的恩情，他就透过了节目组找到了其中一位当时给他汉堡的麦当劳员工，为了回报他呢当时给予的温暖，他就邀请了这位员工到他家中做客，也表达了多年来的感谢，回报这一份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非常重要的恩情。接下来呢，就是有西罗为了要捐血，所以坚持不刺青。其实大家在看运动赛事的时候呢，常常都会看到运动员身上有象征性的符号，或者是好看的刺青图案都刺在身上。但是西罗呢，他拥有完美比例的身材，但他的身上却看不见任何的刺青。其实就是因为他身为全球捐血形象大使，在国外呢，如果刺青的话，需要暂缓一年才能够继续捐血，所以他坚持不刺青，也是让他这一个善良的原因哦，在很多粉丝心中形象都是大大的加分。除了 C 罗呢，他不刺青之外，他也是一个滴酒不沾的球星。其实是因为他父亲过世的缘故哦，他本身就是一向非常自律的人，常年呢维持7%的体脂，除了维持自己最佳的体态，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哲学哦。他并不喝酒，也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因为他的母亲曾经就分享过 ，C 罗从小就经历身边的人酗酒啊、吸毒，所以他近距离看到这一些东西的危害，也导致他现在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那他的父亲也因为长期的酗酒，导致了肾脏疾病过世，所以他更远离酒精，也希望能避免酒精带来的危害。那最后一个故事呢，就是关于西罗，他出名之后其实都是不间断的在做低调的慈善。那他曾经被评为全球最慈善的运动员，因为他相信哦，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那么上帝就会双倍的回馈给你。出名之后的他不间断的在做慈善，他捐款啊、献血，担任慈善大使。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把葡萄牙计划新开设的CR7酒店免费先改装成

全临时的医院，免费提供当时的新冠肺炎的患者来进行隔离。他也将自己支付医师还有医院行政人员的薪水，所以其实西罗都一直用自己的力量跟方式还有影响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6，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快官方向的7.8公里，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国道3号南下在120.8公里，靠近头屋路段的内侧车道白线上面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61线的南下在231.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记得小心避开。台76线往西的方向在26.8公里，下了林厝交流道，目前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隧道，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待会儿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景广新闻，待会儿听到的歌曲呢是阿美族语的歌曲，马耀高宗轩的《你是谁》乌鸡马吉索。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7月18号星期六金光午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上午9点召开万里溪堰塞湖第8次情资研判会议，根据最新监测，溢流时间向后延迟约4小时，推估落在礼拜1凌晨，铁公路今晚6点前恢复正常行驶。请听以下的报道。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状况显示，蓄水量达519吨，已经是原先警戒水位的102%。不过，由于距离坝顶还有约1.1公尺，边坡上缘较松软的土石呈现湿润状态，并未溃决。加上未来48小时降雨量有限，水位变动趋缓，溢流时间延后到7月20号凌晨0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说：“
2: 坝体可能还是完好如初，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落到了。”7月20号的零时，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红色警戒可能也在要向后延。
1: 万荣乡及凤林镇保全户从15号就撤离，部分居民更是从9号八威台风来袭前就入住收容所。指挥官也下达指令，让居民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2: 在管制之下，给我们的民众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又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活动，让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变得会好一点。
1: 海底公司配合今天起恢复各级列车行驶，支线观光列车也正常行驶。而除了西堡大桥仍全面封闭外，台九线万里西桥、金鹰大桥及中兴大桥也都开放通行，将是堰塞湖最新水情变化因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指出，中联公司被发现隐匿4月1号生产的问题油品，是因为宜兰县政府在下架产品中发现了不包含在当初中联申报内的批号。他强调各级政府没有盖牌行为，中央跟地方政府只有合作，没有在时间上争快慢。中联问题油已经累积7个批次，食药署优化中联油脂网页专区，方便民众快速查询问题油品最新清单。目前遭波及的下游业者家数维持1322家，食药署也力拼在周一前完成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的回溯检验，将公告检验结果。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金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的新闻专题报道翻转。

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的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0: 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及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0: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尽管台中分台正请宇继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2: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0: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台股黑色星期五暴跌2953点，创下台股史上收盘最大跌点。上市柜总市值在短短一天之内蒸发新台币10.39兆元。台积电中场大跌180元，收在2290元，同样创下自身单日最大跌点。外资也改写单日卖超的最高纪录，杀出1883亿元。金管会出面喊话，这次崩跌主要是反映国际情势，强调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而为了稳定市场恐慌情绪，八大公股行库挹注468亿元护盘，创历史新高。在昨晚的台指期夜盘，随着美股电子盘跌势止稳，低阶买盘纷纷进场，最终出现反弹讯号，上涨877点。环境部今年将与日本生态标章相互承认，并规划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标章合作了解备忘录，以美日双轨合作策略协助国内绿色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表示，我国环保标章产品制度发展成熟，114年公司部门绿色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5: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净零转型。
4: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为了协助青年厘清职涯目标，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咨询及企业参访等服务，协助青年逐步找到适合的职涯方向。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根据劳动部113年15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非学生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24.7%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7: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好，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6: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针对年满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提供1:1客制化职涯咨询、就业媒合等服务，并提供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根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共有1.2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0000多人获得寻职津贴，6000人获得就业奖励。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桃园

0: 市警局暑假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扩检勤务，全面查缉暴力、诈欺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本次专案中立分局由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在辖区重要道路部署路检点，并就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和治安热点加强临检，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毒品、诈欺、通缉犯及毒驾、酒驾等各类刑案105件90人，斩获封锁，区间内力所拦检查获酒驾，大轮所则在相邻路段查获无照上路违规，当场送办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扣牌。中立警分局内力所陈建荣所长说，
2: 本所执行雷霆除暴扩大取缔毒驾及酒驾勤务期间，在中正路三段与高铁南路三段口路检点查获70岁吴男92骑乘机车，所涉值达0.28，巡警当场将吴男逮捕，取缉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分局方面，本次专案由警察局副局长林富柱主持勤教，其中50所在复兴路查获酒驾骑士，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242件，酒驾463件，有效遏制危险驾驶，展现警方维护公共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信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卡纳赫拉的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4: 我们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有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3: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1925年森林调查成果，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6: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5: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农业局将在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能品尝在地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这个周末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7: 活动今天

0: 年首度以16归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1: 那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0: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及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紫外线达过量或危险等级。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61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的，在台61线南下的 231.4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啤酒箱的散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台74线往快官方向的 7.8 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同样是小动物躺平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 120.8 公里靠近头屋路段的内侧车道白线上面呢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 87.4 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四辆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91公里的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子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6公里哦，大约是在过了西罗服务区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也是车多回堵。

像现在呢是暑假期间哦，大家常常都会开着车到处跑，不管你是去海边玩水还是去排队呢一些热门景点排队啊吃美食，大家免不了都要把车子停在没有遮蔽物的户外停车场。但是你知道吗，你的车子在室外35度、36度的烈日之下直接曝晒，你觉得车子里面的温度呢会升到多高呢？

根据实测，我们的车辆呢，只要在夏天大太阳之下，短短的一个小时曝晒的话呢，车内的前挡风玻璃下方，还有仪表板上面的温度，轻轻松松就可以直接飙破70度，其实是温度非常的高的。所以说啊，在这样子高温而且完全密闭的空间里面，如果你下车的时候随手把一些我们生活常见的小东西遗忘在车子里面，这样子呢很有可能会经不起热胀冷缩，在车内直接引发自燃啊，甚至爆炸，最后有可能演变成可怕的火烧车意外。所以在这样子极端的环境之下，有三样东西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下车的时候千万千万要随手的带走，千万不要留在车上让它晒太阳。首先呢，第一颗隐形炸弹就是打火机了，这绝对是稳坐车内自燃排行榜的第一名哦。很多人都习惯随手把打火机丢在仪表板或者是中央扶手上面，但是呢，打火机里面装的主要的液体哦，它是丁烷这一类的高压气体，只要遇到50度以上的环境，里面的压力就会急速的膨胀，一旦外壳承受不住呢，就会爆裂。再加上啊，塑胶外壳在阳光直射下面的聚焦非常容易一瞬间就引燃车内的内装哦。那第二个呢，危险的隐形炸弹就是行动电源还有各式的锂电池。现在大家出门啊，一定都会带手机，那行动电源也是几乎随身必备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行动电源里面的锂电池对于温度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在高温曝晒之下呢，锂电池里面就会形成一些化学反应，导致电池本身膨胀，甚至是内部短路。一旦短路，就会引发热失控，那行动电源就会在车内啊直接的爆炸起火。所以不只是行动电源哦，像是呢相机里面的电池、手电筒都千万不要留在车子里面。最后一颗炸弹呢，也就是常常在车子里面会出现的酒精、香水或者是精油。像现在啊，经历过了这个疫情哦，大家习惯在车子里面放一瓶消毒酒精，或者是说喜欢让车内香香的，就会放一罐液态的香水。那酒精呢，跟香水里面都会有高浓度的乙醇，那当车内的温度突然的飙高，这些液体呢就会快速的挥发，导致瓶内的压力过大而外泄，这个时候车内就会充斥着易燃的酒精气体。再加上啊，如果一直在阳光下曝晒的话，阳光透过了挡风玻璃聚焦折射，其实就像凸透镜一样哦，只要温度到达一个燃点，不需要任何的火源，它自己就会在车内烧起来了。所以啊，如果说啊，平常开车的朋友下车多花个30秒的时间检查一下你的座位、你的仪表板、打火机、

行动电源、酒精、香水全部都顺手放进包包里面带走。小小的动作呢，就可以帮你的爱车拆除这三颗致命的隐形炸弹。除了这些东西要带走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呢，绝对不要把小朋友或者是毛小孩单独的留在车内，哪怕说你只是进超商买饮料3分钟都不行哦，因为高温的车内呢，脱水还有中暑的速度真的都超乎我们想象的迅速跟危险。在平常啊要出去玩的朋友，记得这三个东西一定要带下车。刚刚有提到说酒精啊、香水、精油、行动电源，还有离各式各样的离电池，最重要的还有打火机。那小朋友跟毛小孩也记得千万不要让他们单独的留在车子里面，这些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声《爱情海》。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的慢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快车道可以。

通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目前有施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同样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同样有施工。那在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台74线往快官方向的 7.8 公里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以及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123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的1: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掉落，国三北上38.5到38.4，中和出口前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8线的东向11.4公里过二重埔匝道口的中线有轮胎皮，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线小猫咪躺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五股到圆山、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土城到树林到土城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香山到西滨永色，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车多。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下雨，时速不到40。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Micro 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了去，哇！
2: 安迪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0: 以讲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1: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0: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0: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哎。
1: 尽管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格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快关方向在7.8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重复路到汇中路、星光原百和神州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那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这里呢同样也是车多。今天呢，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垃圾捡拾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白沙屯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双向外侧车道有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也是进行到下午的5点。另外，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车道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最后呢，是在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交控设备维护查修工程，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太麻烦大家我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00003，听到的是冰球乐团的歌声 Dumplings。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1:12，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7.8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长富路到惠中路以及新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路段的双向，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目前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新竹系统这边呢的这个路段呢，目前天候比较不好一些，那提醒大家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一号再往南走，到了过了头份路段要往头屋方向，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车多路段呢，是在南下的香山沿线到西滨哦，这边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中部方向走的话呢，来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台中系统沿线到大雅这边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些，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到了埔盐系统，一路往南沿线到园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在中部地区的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天外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4公里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重复路到惠中路、星光原百和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排队出国要过海关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在等这个海关人员帮你盖一下印章。那你有仔细的观察过吗？为什么这一些出入境的印章，有一些是圆的，有一些是方的，有一些形状甚至长得很奇怪，他们到底是依照什么样的规定来盖章的呢？其实啊，如果说你在看到这个印章上面图案虽然设计不同，但里面都隐藏着神秘的交通密码，代表你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国家的。椭圆形或者是圆形代表你走的是空路，也就是搭飞机。长方形跟正方形的话呢，代表你走的是陆路，就是呢坐火车啊或者是步行跨越国境的。那六角形或者是带有波浪纹的话呢，则代表你走的是海路，像是坐船啊、游轮。像很多欧洲国家旅游的朋友，如果是在不同国家间搭火车或者是飞机移动，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护照，你的印章形状呢真的会完全不一样的。那最近也有网友啊发现说，这个出入境的查验章形状也是不一样的哦。那移民署的国境事务大队就解释了，出境呢是圆形的印章，它其实也是有含义的，就代表着说你会圆圆满满的，一切都顺利。那入境的话呢，则是有八角形的印章，也就是代表着八卦，象征着趋吉避凶的意思。

所以下次呢，如果要出国的朋友，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护照看一下，究竟呢，你累积了多种不一样形状的印章呢？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出国的时候打开护照看一下你的印章形状究竟是有哪一些呢？接下来就要来说到像是暑假大家可能会租车或者是跟朋友借车出游玩的朋友就要特别来留意了。你有可能呢，有没有遇过这种尴尬的情况？你开的车子刚好是共享汽车，或者是开着朋友的车出去玩，那你要去加油的时候呢，就突然忘记了你自己的加油孔到底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但是这个时候车流量这么的大，你总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还要走下车门去看一下你的这个加油孔的位置。所以呢，有一个方式就可以让你一秒就知道说你的这个加油孔究竟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其实呢，看在我们的仪表板上面呢，你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油箱图示，那个看起来像是加油机的图案。你再仔细看它的油箱图示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小三角形的箭头。那这个箭头呢，就是设计师要给我们的救命暗示。如果你的箭头指向是指的是左边的话，代表你这台车的加油孔是在左侧；如果指的是右边的话呢，代表你的加油孔是在右侧，它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觉哦。所以下一次如果说你开车出门，那开的刚好是这种共享汽车或者是朋友的车子的时候，不知道加油孔到底在哪里，你就看一下你的仪表板上面这两个小三角形的箭头到底是指的是左边还是右边，你就可以一秒就知道说你的加油孔位置到底在哪里了。

0: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1: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2: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我们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9.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4公里，大约是在

雾峰系统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哦，那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目前呢，在台中地区哦，中部地区外面雨势真的非常的大，那也要提醒大家行车。

那最后就是放慢你的速度，避免再超车了。所以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09.8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长富路到惠中路、新光园百和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开启您的大灯，那也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也要记得拉长您的行车距离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呢，是在新竹这边哦，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走呢，到了头份路段，同样也是40公里左右。那到了中部地区呢，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那在彰化系统这里有沿线到了埔盐系统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埔盐系统以及大雅系统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这边哦，车流有明显增加。那在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要来说的这一个呢，也是哦，从小到大大家一定在餐桌上面听过一个超级经典，甚至可以列入这个餐桌第一名童年阴影的都市传说。小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呢，常常会一边看电视啊，一边配饭，吃得心不在焉，最后呢，剩下几颗饭粒还粘在碗底，没吃干净。这个时候的你，通常都会听到哪一些话呢？

你应该都有听过，饭没吃干净的话，碗底留了这么多的米粒，以后长大你会娶到像是呢满脸子都是痘痘的老婆，或者是嫁到满脸都是痘痘的老公哦。你们小时候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吗？那时候的我们其实对于另一半的长相也还没有到一个很具体的概念，但是你听到满脸痘痘啊、麻子脸，或者是呢一些脸上凹凸不平的话，你就会立刻浮现出是一张不好看的脸。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乖乖的拿起汤匙，再把碗里面剩下最后几颗的饭粒全部吃干净，就算它已经粘在碗边，这种很硬的饭粒也要给它抠下来吃的一干二净，你才敢把这个碗呢放在洗水槽里面再拿去洗哦。但为什么以前的长辈呢，不管是哪一家的阿公阿嬷，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呢把这一个都市传说拿出来来吓这些小朋友。其实呢，把时间拉回到早期的台湾农业社会，你就会发现这句话的背后也都是藏着老一辈最淳朴也最让人敬佩的习时智慧。当时的年代呢，物资匮乏，什么事情都要靠天吃饭的年代，一粒米从插秧除草到施肥，最后的收割，真的呢？

也是当时的农夫啊跟父母来说，每一粒白米都是天地恩赐的宝物，也是全家人辛苦流汗给换来的。但是小朋友这么小，怎么可能会懂这种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你与其跟他们长篇大论说农夫很辛苦，这些米饭啊很珍贵，小朋友可能呢就已经神游到外太空去了，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所以呢，长辈就想出这种最能打动小朋友的方式，就是跟自己未来一半来做连结哦。小朋友虽然说不懂珍惜粮食，他们怕会痛啊，但是也喜欢爱美的事物，所以对于未来的世界都是充满着想象力的。所以利用这种恐怖的预言，长辈就会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珍惜食物的这个抽象的美德，变成一个小朋友绝对不敢违背的餐桌守则，就会把碗里面的饭粒吃的一粒都不剩，当然也是生活中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了。

国道一号的事故排除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09.8 公里，过了补盐系统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

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大雅系统，这里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以及在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也都是车多速缓。

听到是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边的沿线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还有在竹科往竹北方向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在南下的路段呢，过了头份要往头屋方向，这里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那到了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

从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再一到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台中这边哦，沿线都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台中系统这边呢，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走呢，到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彰化以及彰化系统，还有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也都是车多。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的话呢，开启您的大灯，那也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并且拉长距离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吴亮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报告报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明天见咯。

0: 水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之前，中间两线车道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台88线西向的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路间的交通锥已经移开，所以您也可以放心。持续路况看到国道5号南下的21.3公里，在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国道10号在东向的2.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袋掉落。省道台7线东向17.4公里，过了水源地这一段看到路面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南下54公里，在新丰一前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林森北路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段正在铺设柏油，请您提前来改道。台中市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汇中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光原版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顺顺探索队，我是小队长学芳。好，学芳要从现在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不知道驾驶朋友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觉得湿哒哒下雨嘞？好，台中市哦，刚刚下了一阵雨，真的是突如其来的就下雨了。那当然，因为下了雨之后呢，天气非常的凉爽舒服，但仍然免不了提醒驾驶朋友，这个天气不稳定啊，该带的雨伞啦、帽子啦、雨衣啦，全部都还是带着比较安全。当然，随身一定要带着一瓶水，随时喝水。好，今天明天两天呢，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还有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么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一直到上午中部地区都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哦。好，那么在温度部分呢，我看起来啊，台中32到34，苗栗32到35，新竹也一样哦，都是32到35。那么在彰化32到35，云林31到34，南投31到35，嘉义30到34。好，其实啊，虽然都下雨，但是还是会有一点闷热，容易中暑。那么这个偶尔的这个凉爽，还有风吹过呢，我们就觉得幸福一下就好。所以驾驶朋友还是随时要注意一下这个，毕竟哦，这个是七月天啊，很容易是闷热的。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97公里，在197公里要下彰化交流道之前，这个排队的匝道这个地方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97公里，要往彰化交流道下来的这个匝道口，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哟。

好，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大海》。这个下雨天哦，就会想到水啦、溪流啦、海啊，通通都会想到水汽啦这些。嗯，嘉实朋友现在应该都在中部哦，因为我们是景广台中分台嘛。那么今天新竹台的嘉实朋友也会加入我们台中分台的范围里面。那么我们就是在西边，那东边的花莲现在应该是有大雷雨的情形。好，这个剧烈天气哦，都正在发生，或者是即将随时都会发生，所以这几天天气的这个情形啊，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那么不论如何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捆绑这个车上的东西啊，一定要特别留意，还有自己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可能喝一杯水，喝一杯茶，喝一杯咖啡，提提神也很棒哦。好，那么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有一些县市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哦。新北啦、桃园啦、新竹、苗栗、台中山区啊、南投啊、云林、嘉义、台南这些地方都特别要注意，而且影响时间是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哦。好，我们刚刚有转达驾驶朋友的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97公里，要下彰化交流道前这个匝道口的这个地方呢，在排队的这个路段当中，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情形。还有一个地方有事故，那么是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啊，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在14公里到13公里之间哦，中清路的这个地下道，有没有往下的这个地下道，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好，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及时所提供的资讯哦，所以邀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95到99公里，以及在头份到头屋110到125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后里的160公里，一直到台中的178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台中系统165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好，继续往南走呢。

0: 在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员林，207到21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呢，在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207到19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北上呢，在台中到大雅路段178公里到17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过了大雅的174公里之后呢，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车流还是蛮多的哦，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好，那么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继续往北走，就是到了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1公里，车速60，以及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车速不到5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还有一个路段而已，就是在中立的60到59公里，行车速度60。好，国道三号呢，从这个中和古坑哦，这个南北双向看起来，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191到196公里，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土城中和路段42到3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啊，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了。稍早呢，这个台中系统路段附近有车流比较多的情形，现在也都排除了。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雾峰埔里端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也都是顺畅的。好，72快速道路在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29到28，不论往东或往西，行车速度在50公里上下。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南屯一直到西屯山7公里到11公里的路段，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在崇德潭子路段的16到18公里，也是车流比较多。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北屯路段呢，这个地方行车速度50公里，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在这个14到13公里中清的地下道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好，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97公里彰化交流道前排队的这个匝道出口这个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之外呢，在国道三号接货到在北上的路段222.5公里中兴系统附近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三北上222.5公里中心系统附近内线中线，有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
1: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2: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都快闷坏了。
1: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2: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1: 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2: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1: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3: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持续转达一下路况，提醒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97公里彰化交流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222.5公里中兴系统附近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六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而且这个路段目前下着大雨， 影响您的行车视线，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14公里的中兴地下道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总共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而且路面上是有散落物的，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下午的两点二十三分哦。好，这是由周蕙所演唱的《拒绝再玩》。啊，眼睛突然出现14:23哦，吓一跳。

好，我们刚刚有提醒哦，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哦，在往西的方向，那么在这个中清地下道，那么事实上啊，实际的这个里程数是在 13.6 公里哦，所以要请教。

是朋友留意一下了。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 3.6 公里，在往彰化方向中清地下道，那么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而且是有散落物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情形了。那么相关单位也都前往去处理当中。除了这一起事故之外呢，在往东的方向 19.8 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了碰撞事故。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97公里要下彰化交流道前，不是很多车子都要排队出交流道吗？就在这个匝道口的这个排队车道当中，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2.5公里，在中兴系统附近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接获到有六部自小客车哦发生了这个追撞事故，而且这个路段是下大雨的情形，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来到了国三北上中兴系统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这个前方这个情形哦，因为在222.5公里是内线跟中线两个车道都有发生事故哦，所以总共有六部自小客车应该都还在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特别留意一下安全。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国三南下在193公里，不知道为什么在和美往彰化系统的路段就是车子很多，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拉拉坡啊、远雄广场还有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

好，这个天气骤变哦，这个刚刚说台中市下大雨，现在又是雨停，又是蓝天白云的，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哦。所以驾驶朋友不论在哪里啊，开车都特别注意，不论是彰化啦，或者是新竹啦，或者是在嘉义，这个路况还有这个天气的状况，真的是随时都是瞬息万变的，都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好好的来开车咯。我们一起来听首好歌，这是齐秦所演唱。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针对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并针对新北市傣鱼窟溪、宜兰县泛泛野溪温泉以及屏东县飞龙瀑布群发布手机灾防告警，请民众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河川区域。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云端水房，及查获车手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玲的报道。
2: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使10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3: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哈，泰达币哈，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特定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2: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1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1批。而其中1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请勿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5: 松柏洞押呼叫松柏各台，松柏洞押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4: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6: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三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4: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根据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服务经验，长者冰箱内常见过期食物、生食和熟食并放的错误方式，因此特别推出营养餐食行动课程，让阿公阿嬷学习成为冰箱管理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王于珍营养师表示，冰箱管理有五招，包含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冷冻前依照使用分量分装，定期清理维持七分满，想好拿什么来减少开关门次数和时间，以及标示

0: 另外还有秋葵也有贴上去。那鸡蛋的部分呢，就是它其实鸡蛋上层也有有效期限，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做填写。
1: 红岛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举办为期两个月共七堂课营养餐食行动课程，共有二十位中高龄长者参与，从营养观念建立、饮食记录、冰箱整理、认识蛋白质等。长者课后回家检视冰箱，马上清出好多过期的食品，练习成为冰箱管理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5: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4: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5: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4: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5: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4: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5: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4: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5: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4: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5: 我看看。
6: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7: 好，下午的2:38，我是薛芳要特别提醒一下，某些路段是在下大雨的，所以像驾驶朋友在云林系统啊，在大林啊，在斗南路段，他就说现在这个地方下大雨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有货车停放在外侧的路间，在盖帆布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留意一下。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4公里，在大雅匝道附近呢，外线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1.4 公里，在县西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那么稍早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 13.6 公里，中清地下道的出口路段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也有救护车在现场都在处理当中，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 帮帮忙把这个道路给让出来一下喽。那么这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 13.6 公里中清的地下道出口的外侧，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在74中

0: 张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潭子路段 19.8 公里外侧，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台78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那么在 16.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掉落物，那么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也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1: 顺顺快报，
2: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顺顺快报。

0: 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在斗六分局金同分驻所的警员叶正凯还有黄家佑，他们日前呢在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呢，经过刺桐乡西美路段的时候呢，发现呢眼尖发现哦，就因为他只是路过，就是发现哎有个异状，有一个老妇人怎么会独自坐在道路旁，而且双手就撑在地上，看起来好像是要站起来，也不是很确定。然后呢，这个两名员警呢就赶快下车查看一下。经过跟这个老妇人询问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她外出，结果可能是因为身体突然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整个走路的时候重心不稳跌倒了。那么意识都非常清楚哦，因为在这个交谈过程里面发现意识很清楚，可是因为年纪比较大，再加上跌倒以后可能坐了一段时间，所以有一点体力消耗殆尽，完全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那么警方呢担心这个老妇人万一有潜在的伤势哦，所以也不敢贸然的赶快搀扶哦，所以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陪着她，然后呢在这个安全的情形下面做个休息，然后持续观察她的身体状况，同时做交通维护，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哦。那在这个同时呢，又赶快通知这个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哦，就在这个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呢，赶快进行初步的评估之后呢，赶快就带着这位老妇人赶快到医院去接受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了。好，在这个作业期间呢，在这个检查救护的期间呢，警方也同步赶快就是问了老妇人的身份资料以后，赶快通知的家属，然后呢保持联系，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医院的地方，家属刚好赶到，所以全部都能够因为这个及时伸出的援手哦，避免这个整个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哦，所以这个家人们对这个警消人员的热心帮忙非常的感谢，尤其是只是开车路过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他的妈妈坐在地上，然后能够赶快主动的去询问，觉得非常的感谢。好，斗六分局表示哦，警察呢除了维护治安啊，守护交通秩序之外呢，其实也肩负着要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的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员警平时在执勤的时候要打击犯罪，也会持续关注辖区里面可能会有的突发状况，会主动协助有需要的民众。那么警方呢就不仅是治安的守护者，更是民众最温暖最安心的依靠啊，所以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斗六分局刺桐分驻所警员叶正凯还有黄家佑，因为他们仔细的这个开车，仔细的这个执勤，然后赶快的帮忙这个住家把这个他的年纪比较大的老妈妈呢赶快给救护回来，非常让家人非常获得的安心，跟大家做个分享。警察大人都在忙什么？都是忙这些事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

0: 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当我们在听这个交通部的道安实地道路驾训训练安全看得见哦，在这个一个一个例子里面，有没有突然回想起自己当年考照的一个情景？好，很容易哦，因为这个身边有人要考照，那么就会重新又回想一次，哎，自己当时是怎么考过的，怎么好像现在是困难重重，好多项目，真是不知道自己当时如何神勇。好，所以驾驶朋友开车在路上也要觉得自己很棒哦，因为你都是经过考试然后取得驾照，所以可以开车上路，那么行车安全就要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因为你是前辈啊，你已经在开车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74公里大雅匝道附近，外线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是车多的情形，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那么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71公里的县西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19.8公里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稍早有一部次小客车在这个地方发生擦撞。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就是往彰化快关方向了。稍早呢，在这个中清路的地下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了，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好，另外呢，持续关心是在台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路段往西的方向哦，在园长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是有掉落物在这个地方。好，上述的这些路段呢，我们相关单位都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哦。那么还没处理好之前，就要请驾驶朋友大家经过的时候，自己先注意一下安全了。那么从路网图关心一下目前行车的状况哦。从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看起来，目前在南下的三义路段150公里，一直到南下的丰原168公里，行车速度30-50公里哦。尤其在泰安到后里路段，尤其是车多，行车速度特别的缓慢的地方。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台中的178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那么过了大雅系统之后，行车速度会慢慢的来到60公里，来到70公里，过了后里160公里以后恢复正常。好，那么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呢，竹北91-86公里开始也车多，然后到了湖口的86-83公里，行车速度只剩下30-40，以及北上呢，在中坜的62公里到59公里，行车速度30-4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4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以及南下的中投到雾峰209-211公里，这个路段车多汇流，行车速度70-80。北上呢，在国三北上的南投228公里到中兴系统的22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以及呢北上在三鹰的50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20-30。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国道六号雾峰埔里端哦，目前往东的方向在旧镇到东草屯有车多的情形，往西呢是在爱兰的29公里到国姓的17公里，还有东草屯路段指标在6公里到5公里的地方，这几个路段车流都稍多，行车速度在70-80公里当中。

好，这首曲子呢是由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四兄弟合唱团就是 Brother Four 四个，他们真的是兄弟吗？好，他们是这个兄弟会相识哦，所以就直接取名叫四兄弟。好，刚刚有很多的排除哦，希望驾驶朋友都有听到哦，因为这个都是不会再影响你行车状况了。包括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雅匝道的事故，包括了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潭子路段，还有往西的中清地下道出口，这几起的这个事故都已经是结果到排除。好，另外呢，在台中市啊，稍早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的这个环中路口也有施工，也都已经撤除了。刚刚呢，74中彰快速道路其实还有一起哦，是在往雾峰方向往东啊，在指标29公里哦，在太平路段的路间有一部车子抛锚哦，那么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哎，他已经自己又开走了。他坏了，车子坏了，自己动一动手，哎，现在又好了，所以自己就开车开走了。哎，非常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哦，我们好像在现场一样，看着他的这个一路修车的一个情形。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了。好，很多路段持续都有下大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不论你在哪里有遇到下大雨的话，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行车视线。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稍早呢，在北上的 171.4 公里的限西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呢，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在园长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据报呢，稍早也都是说有掉落物哦，这个两起掉落物，相关单位都已经前往去处理了。那么还没处理好之前，就要请驾驶朋友，大家自己经过的时候，能够先帮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好，台中市的路段哦，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拉拉破远雄广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都是车多。那么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都是车多的。好，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啊，在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往文心路的方向哦，过了玉门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的这个慢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在进行当中的，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哦。这个应该是在高速公路就是往东海大学的那个方向往工业区的这一段的台湾大道哦，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是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啊，在这个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那么是单线双向通行，附近呢也是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来从这个路网图稍微看一下目前国道上面的一个行车状况。

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路段86到91公里的竹北，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在南下的三义路段一直到丰原的158到16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南下的西螺到湖尾230到23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在斗南到湖尾240到235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北上的中立路段62到59公里，行车速度

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路段哦，北上在南投到中兴228到224，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北上的三鶯到土城50公里到42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好，另外呢，在国四还有国六的部分呢，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算是良好的。

0: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

0: 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我们刚刚不是听了一首歌嘛，就是那个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那个原声带 Eunice Tam 所演唱的 Be Your Sun， 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有哪里在下雨，我会做你的太阳，如果你受委屈，我会小心翼翼地拥抱你的情绪。真的耶，我觉得尽管就是不管哪里有下雨，我们都会提醒你开车要注意一下安全。好，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受了委屈，那么就打开警广听一下歌，我们会陪着你。那么在湖口路段啊，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湖口路段这么车多，原来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往竹北的方向啊，据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个路段呢稍早看起来行车速度是在50公里左右，现在速度又慢了一点点呢，从湖口8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一下啊，因为有事故的事故在88公里有发生，所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的情形，请您多点耐心。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83公里到9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呢，在南下的三义路段也是车多，从泰安服务区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230到235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呢，北上呢，在湖口的86到83公里，车速依旧维持在40到50。以及北上的中坜路段，哎，这个车距有稍微短一点点，目前是在60到59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雾峰系统214到雾峰的21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再往北走，来到了三鹰路段的50公里，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还要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部分哦。目前呢，在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看起来，稍微车多的路段，行车速度也都还有60公里以上。倒是呢，在这个72快速道路啊，往东的方向，在开矿村二线28公里到29，往西也是哦，在29到28公里哦，在这个开矿村路段，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公里。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现在在潭子路段18到20公里的路段，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雾峰的37公里一上来就车多了，一直到大里二37到32，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从这个雾峰到大里二，行车速度只有

20到40公里，就是20公里啦，30公里这样。那如果驾驶朋友你比较赶时间，然后你人在车子开在国道三号的话，倒是可以考虑哦，直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或者呢，就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呢，你就直接从这个大里来进入台中市，就可以避开74中章快速道路上面的这个拥塞了。目前从雾峰37到大里2的32，行车速度只有20-3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了。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接货道在124.8公里的路段，在头屋往头份交流道的方向，据报有事故发生，就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好，那么重复一下台中市的路段哦。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星光原百和沈洲际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这个益丰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的，还有在这个汉沈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多。

热心的驾驶朋友，你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啊？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哦，他说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丰原路段，他说他前面的车子是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270，左摇右晃，是精神不好吧？这样很危险的诶。我们请驾驶朋友这个精神状况保持良好一下。我查了一下喝咖啡有什么好处，喝咖啡可以提神醒脑，促进代谢，有很丰富的绿原酸，具备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大脑防失智。哎，好，但是呢，这个孕妇啦、儿童啦、心血管疾病、肠胃不适合的人应该要尽量避免哦。都常说什么一天喝两杯咖啡可以防失智，哎，好像也不错。哎，好，这个薛芳只是小小的分享一下，这个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可以捏捏大腿啦，拍拍自己啊，或者是叫隔壁的这个乘客拍拍你，打一下大腿，打一下肩膀，提神最重要好吗？精神状况要好哦。下午的3:30咯，我们待会要一起来关心整个中部路段的路况。

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接获到热心的驾驶啊，是皮蛋王。皮蛋王在台一线北上哦，过了大甲溪桥200公尺啊。他提醒驾驶朋友哦，说这个地方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在台一线过了大甲溪桥200公尺，请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稍早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县西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接获到排除。还有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在园长交流道的路段呢，稍早呢，在16.1公里的路间，也是有掉落物，都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

系统49到5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到80。南下的中立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虎口路段的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

好，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这一起哦，这个就是车多的这个湖口路段车多，不晓得是不是受到稍早的这个事故影响哦，所以目前行车速度还是很缓慢。那么来到了湖口服务区86公里到新竹的95公里哦，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过了新竹之后，行车速度恢复正常。那么再往南走到了三义路段开始，哎，又车多了，来到了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再往南走到了西罗湖尾路段230到23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呢，西罗路段也是车多，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哦。那么这个路段还好哦，就是从西罗的230到服务区的229公里。好，我们再往北走呢，来到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呢北上的竹北的91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路段，从南投服务区的231公里，一直到中兴系统的22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的54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124.8公里哦，在头屋往头份路段，据报的这个事故发生呢，应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也请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路段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北上的124.8公里。好，接着我们来到了国道四号哦，往东的方向在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清水往潭子路段在26到28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目前是在往西有车多的情形，在东草屯路段指标6公里到5公里，就是从休息站出来哦，行车速度60公里，继续往前开，来到了旧镇交流道，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20到30。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90公里的西滨，以及呢在博爱街一直到竹南联络道91到93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公里，也是一个车速不到70公里的地方哦。那么通宵到苑里的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到70公里当中。好，那么在61的北上路段呢，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在北上的竹南联络道一直到博爱街的93到91公里，行车速度都将近在70公里左右。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目前在往东往西开矿村2线到3线3线到2线，28到29 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其他路段都有在6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啊，在松竹到太原路段22公里到2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则是一上来雾峰交流道一上来的37公里就开始它掉雷咯，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一直到大理二的32公里，车速都在30到40公里。继续往西开，来到了西屯二到西屯一的10到8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整体沿线呢，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好，来关心一下，再寻一下这个76

0: 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今天行车速度都很好哦，都很正常。那么在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路段呢，也都是顺畅好走，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顺顺哦。好，学芳，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一国三哦，有一些路段都是天候不佳，国六也是哦，这个雾峰埔里端也都是天候不佳的一个情形，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特别留意哦，不但天候不佳，有的路段根本就是大雨连动，像国道六号，我们刚刚看说东草屯路段车多，行车速度慢，其实也许应该是大雨的关系哦，所以现在驾驶朋友行车速度就稍微开得慢一点，为了安全开得慢一点哦，所以不论到哪里，如果遇到天候不佳大雨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以安全最重要。好，那么接着关心市区道路状况咯。好，在台中市的部分，74中章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附近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新光原版还有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破远雄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还有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义丰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多。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o.1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好，这是一首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猜不出来这个演唱的人是谁。好，相思可盼哦，演唱的人是紫薇。

0: 好，薛芳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哦，我们刚刚不是说74中彰快速道路有车多的情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因为74中彰快速道路真的是车多，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走替代道路。好，往西的方向哦，从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的这个路段真的是拥塞哦，行车速度30公里上上下下的。那么如果驾驶朋友还在国道3号国三上面要转74，驾驶朋友可以考虑一下，直接呢从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呢，改走台三线哦，从台三线这边来，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从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接台63来进入台中市区哦，那么就可以不要走74的这个快关路段，这个雾峰路段哦，不然这个雾峰路段目前真的是拥塞了，会耽误你的时间。好，另外呢，在这个还有一些路段哦，像这个往东的方向，在松竹到太原路段不也是车多吗？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如果你没有一定要行经这个路段，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也许根本就是再早一点点哦，从这个还可以改道的路段哦，像可能在北屯啊或者是崇德路段就可以先下来哦，那么就可以避开松竹啦、太原、太平路段的大拥塞了。当然我知道有些驾驶朋友真的是今天假日嘛，然后外县市来，可能台中市区路况不熟，那就只好慢慢塞车哦，那么就要多一点耐心啦。好，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南下的109公里哦，有封闭的一个情形哦，就是从107到109，因为在处理砂石哦，所以这个赤土崎路段，就是有封闭的一个临时的一个状况。那么驾驶朋友说，应该是有一部砂石车撞到了安全岛，所以现在路面上面砂石很多，所以需要特别的做一下安全处理，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它是在北上发生这个状况，但是砂石飞砂包括南向的这个内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不论北上或南下来到赤土崎路段的话，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非常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做了这个安全的提醒，谢谢你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好，这是由薛岳所演唱哦，幻眼合唱团所演唱的曲子叫《梦醒》。
1: 交通安全。

0: 好，薛芳推了柜哦。
1: 听一下，就是哎，觉得这个梦醒是刚刚选的这首曲子，是因为是涂影老师的作品哦，涂影跟刘伟仁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作曲 的作品，然后是由薛岳所演唱哦，很久没有听，所以就听一下，突然想到说，哎，袁伟仁老师好像有一首梦醒了，但是一时之间没有找到，怎么都是跟梦有关哦。

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哦，在这个108到109公里哦，就是在后龙的赤土起路段，稍早呢内线车道因为在就是内线车道这边有沙石掉落，会影响驾驶朋友的行车、哦、那么是稍早在北上、哦、因为有一部沙石车爆胎撞到了安全岛，那么它停在北上的内车道，但是这个沙石会奔跑，所以它从北上奔跑到了南下的这个内线车道，所以目前就是北上南下都受到了影响。那现在刚刚驾驶朋友打电话来让我们知道说是封闭南下的108到109、哦、在处理砂石、哦、所以要请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多一点包涵，那么我们把这个路面清扫干净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哦。

好，那么这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接获到的一个在赤土崎路段的一个临时状况哦，就是在处理北上路段的砂石车爆胎撞到安全岛之后呢，相对应的南下路段内线车道也受到了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就请驾驶朋友，不论你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或南下的赤土崎路段，都请随时协助一下，帮帮忙，让我们这个施工人员赶快把道路给清扫干净。好，除了台61西滨快速道路有一个这样的临时状况之外呢，另外稍早呢，在台一线哦，在北上的大甲溪桥200公尺处呢，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也是请驾驶朋友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安全。74中彰快速道路呢，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在松竹到太原路段、大理到雾峰路段都是车多的，还有呢是在往西哦，那么是在雾峰到大理路段，目前也都是拥塞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往东22到24公里，然后33到38公里，往西的话在38到33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

好，那么在台中市区也有一些道路是有施工的情形哦，那么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有施工哦，自来水管的线路工程在进行当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车，那么附近有车多的情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前哦，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那么在同样在台湾大道哦，那么也是往文心路的方向啊，这个比较远一点，在这个过了玉门路哦，过玉门路一直到工业区一路的慢车道附近，有台电道路的管线工程，所以有施工的关系，那么有这个封闭哦，所以驾驶朋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喽。目前这个路段有车流比较多一点的情形。好，另外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是正常的，好加载喽。好，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依旧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因为这个路段车多，就可以知道说星光原白也车多喽。好，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坡元雄广场也都是周边道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同样是车多。

好，薛芳有找到袁惟仁老师他的另外一首跟梦有这个名称叫做梦一场，由萧敬腾所演唱啊。待会呢这个歌曲过后呢，一起关心4点钟的全国路况哦。

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380.2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警告标志放得太近了，请您格外留心。国道5号南下10.9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目前国五南下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紧缩的是南港系统石碇跟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西向在14.3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道这一段外侧车道看到一只小黑狗误闯。省道台一线北上过了大甲西条200公尺处外侧车道有在施工，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目前暂时封闭南下的108到109公里车道在处理砂石，也请您提早做改道。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以及东向的33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路段看到车多不好走。台74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同样看到拥塞的车流。而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金山南路往南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闪灯，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多多留心对向跟左右来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LINE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

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好，今天的顺游地图呢，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但是我们在顺游地图之前呢，薛芳先来小科普一下什么是 FSC。FSCTM 这是一个森林管理委员会所做的所核发的一个认证标示。这个标示呢，其实这样乍听之下你会觉得好陌生，这是什么专业的东西吗？其实它就是一个绿色的底，然后有一棵白色的树，然后大大写着英文字 FSC， 那有的是写就是百分百 100%， 那有的是写 MIXMIX、啊、有的是写 recycled。 那么我们通常都是认那棵树啦，就是有一棵树然后写 FSC， 我们就会觉得哦，嗯，好，这样可能跟森林跟环保有相关感觉的一个东西，就是会提醒大家说嗯，对，好。所以你可能在这个便利超商啦，可能在买卫生纸的时候你可能见过它。除了卫生纸之外，卫生纸就是不管这个厨房用的啦、抽取式的啦、厚的啦、正常的啦等等的，反正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标章。一棵树，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对地球好像也做了一点什么事，你可能就会特别拿那个卫生纸那一捆哦。那也有那种食品包装上面，你可能也见过，可能在吃汉堡啦，吃。什么炸鸡腿鸡排啦，或者是循环杯也有、哦、外带，有一些外带餐盒上面转过来，现在很多的购物广场的这个纸袋啦、纸盒，甚至是纸张的使用，出品的书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哦。好，这样的标志呢好像本来在我们的生活品项里面，但今天学芳要跟你说的是它也认证，就是林地，就是可以去玩的这个地方哦。所以我们今天跟着 FSC 国际认证来到了云林草岭，好，是碧竹创森，就是拿到了这个永续里程哦，就是向前迈进了，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挺厉害的。好，云林古坑乡草岭石壁、哦、有大片的这个梦中竹林，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这个是在几年前中央补助啊，还有地方共同推动的一个森林疗愈场所，所以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地方创生，有生态旅游的概念。那没有想到呢，他再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国际管理验证哦，然后获奖啦。所以不知道去哪里玩，就可以到草岭石壁的梦中竹林去，然后在这个竹林里面走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整理竹林啦、环境改善啦、森林疗愈啊，这些很多的这些活动，它其实是有一套管理系统在后面的，还要做发展这个森林疗愈的这个过程，然后让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无形当中自己参与了一个算是环境生态保育的一个过程。好，所以这个FSC 要有一些原则啦，相关

的这个国际规范哦，所以连这个县长张立善都说，现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森林基地，不是只有竹林环境哦，它已经融合了地方创生，还有永续利用，还有森林生。

是做一些跟永续、跟环境、跟生态相关的这个结合。好，今天这就是小小的分享了。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哦，在这个108-109公里的赤土崎路段，因为稍早北上路段内侧有事故发生哦。这个砂石掉落满地，所以南下的路段呢也受到了波及，都在清理道路当中，所以会有临时性的封闭道路在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来到这个路段刚好有遇到的话，就请帮帮忙，大家多一点耐心帮忙配合，让他们可以赶快进行清扫，然后把这个安全的道路还给驾驶朋友。另外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国道三号哦，在北上的249-248公里林内往竹山的路段的路肩转弯处，他说他在这个转弯的地方觉得路肩有一个男同学在走路，同学是不能走在路肩的，很危险哦。虽然是路肩不是道路上，但都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是违规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因为他一定不会听警广，所以只好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他的安全。好，那么这是在国三北上249公里到248公里哦，在林内往竹山的路段，在路肩转弯处看起来有一个男同学正在路肩走路。74中彰快速道路依旧啊，在这个有车多的情形，那么是在往雾峰方向的话，从西屯31公里到北屯一的13公里，还有在北屯24一直到潭子的18公里，太平的26公里一直到雾峰的39公里都是车多的。那么倒过来往快关方向的话，最严重的是在雾峰的39到大里二的32公里是车多不好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都是车多的。好，台中市的新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要持续转达一下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249到248公里，在林内往竹山的路段路见转弯的地方，有同学在走路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132.5 公里，在大甲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去处理。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赤土崎路段，稍早在北上的109公里有事故发生，砂石车撞到这个中央分隔岛，那么砂石散落了，也影响到了南下路段，所以不论北上或南下的赤土崎路段目前都在处理当中。那么在台63中投公路往台中方向，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9.3公里附近有木头掉落。以及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在台14丁线分园苦林角路段哦，北上的指标8公里小半山这里哦，有路树倾倒，所以请您经过这里要注意有交通障碍。在台14丁北上，在

0: 指标八公里的地方，小半山路段有路树倾倒，相关人员也前往处理当中咯。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尤其是往西的方向，在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车流多，拥塞情形比较明显。
1: 出任务喽！
2: 我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2: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今天的绿生活任务要研究一下手机，手机也可以少耗能吗？是不是以为只有冷气啦、电灯啊才会耗电嘞？其实每一次滑手机啦、追剧啦、分享照片，这些看起来快速简单的不经意的日常行为，其实背后也是有庞大的伺服器冷却设备在运转。原来指尖下的滑动也会影响地球的温度呢。一部手机呢，平均每通话一分钟会产生57克的二氧化碳，一小时3.4公斤哦。所以每天通话一小时，就等于是排放1250公斤的二氧化碳哎。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手机也可以让它睡觉咯，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手机可以开飞行或者是关机啦，让身体真正在休息的时候手机跟着休息，减少打扰也减少耗电。还有手机可以怎么办嘞？就是我们手机可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 APP 其实不常用，那么就可以把它给关掉或者是降低使用频率咯。好，每一款手机哦，大家的使用习惯不同啊，平均这个荧幕的使用时间啦、数据传输量啦、一小时的耗电量啦，还有背景的运作时间呢，估算起来一个月内耗掉的电池电量也不少哎，所以你可能也会觉得，哎，我这手机怎么电池容量怎么这么快就又消耗光光？其实那都是很不环保，所以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应用程式其实根本不使用嘞，或者是不常用嘞，或者是它开着它正在认真的运作，但等了老半天你都不叫他，但他一直每天都在工作，也可以顺势检查看看。好，很多呢使用者都只注意到了影音播放或者是在剪辑的时候会耗电，可是其实很多应用程式在背景运作持续运作的时候，它其实也认真在做的，所以可以透过手机稍微去检查一下，关掉一些非必要的应用程式的背景更新功能，追踪啦，或者是限制各个应用程式的使用时间，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这个闪电模式来降低背景活动还有通知的频率啦等等的，这个都可以试着让这个手机的耗电稍微受到限制一点点。那你也可以降低一下荧幕的亮度，我记得前几天去这个某个新茶馆去喝咖啡的时候，正在就是用手机 APP 在付款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哦，被亮到了，他说你的手机太亮耗电啊。我就很惊讶的问他，太亮吗？他说对，太亮耗电，然后又眼睛又眨了一次给我看，年轻人暑假来打工非常的认真。我就跟他说好，马上我就马上把那个整个荧幕的那个亮度整个缩小，我觉得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多好。好，所以驾驶朋友这个经验小分享，所以你也可以稍微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的萤幕这个自动亮度的调整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你的亮度，如果不是的话就手动调整咯。就像现在是4点多了，但是你所在的地方如果正在下大雨，那你也得手动把大灯打开啊。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其实是不需要，你也可以手动把它关掉咯。所以这个耗电量都靠自己，哎，Auto 功能很好，但是也要靠自己的脑子来判断。好，守护地球人人有责，绿生活任务从手机着手开始咯。

好，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林内到竹山路段的路间有同学在走路啊，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的意思。而、听到的是盛元静之所演唱的《北风》。

0: 这是由盛元静之所演唱的《北风》。好，持续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哦。那么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哦，他说现在南投路段下大雨，能见度不好哦，请您特别开车注意安全。台61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在赤土起路段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邀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下午的4:30一起关心金广新闻。
1: 金广新闻，
2: 大林慈济医学物理师教案成功入选台湾 AI 教育年会，是将 AI 技术融入中医临床教学的创新应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大林慈济医院在医学教育创新上再创佳绩，放射肿瘤科李明芬医学物理师获得这一次入选的专案，源自于慈院跨院区创新教学竞赛的金奖教案与院内跨科部的教学合作。放射肿瘤科李明芬医学物理师说，
4: 把这个工具教了大家，包含使用的一些关于 AI 的素养的背景，以及我们把它应用在不同工具的学习之后，有让它多元选择的权利，那也在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包含工作流程的流程图等等，再去慢慢对不同之类的扩散。
3: 针对这次跨域合作与获奖，大林慈济医院表示， AI 没有取代老师，而是让他们能专注在真正有价值的临床判断上与启发，成功将复杂的临床智慧转化为具备高影响力的视觉化的教学。未来团队也将继续携手在医学教育的道路上持续创新。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一名60岁水果行老板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症状，家人以为是脑中风，紧急送医后才发现是亚急性脑出血，经手术治疗后顺利康复出院，赶在端午节送礼旺季重返工作岗位。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5: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2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6: 处理的状况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水果大哥大概在1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5: 陈主任指出，亚急性脑出血大多与过去头部外伤有关，出血速度较慢，症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逐渐出现，容易被忽略，因此提醒民众，若出现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或抓握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钝或记忆力下降、突然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无法正常言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尤其曾有头部外伤病史的民众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中职明星赛今明2天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创80,000人满场售票纪录。今天由 Team Taiwan 担任客队，推出李东明担任先发投手，主场 Team Star 则由洋投罗哥先发，这也是张玉成回台后首度插旗明星赛。而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今年以高达57.9万票的压倒性支持，蝉联中职明星赛人气王宝座。台南市美术馆推出2026年典藏主题特展《搜查记：警察异能馆》，了解警察与时代的关系。记者魏景妮的报道。
7: 搜查记警察异能馆要带领观众展开一

0: 展跨越百年的历史重探跟追查，展览以馆舍前身原台南警察署为起点，透过不同时代的警察形象还有视觉文化，探究人们如何理解跟想象警察，也重新认识这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南美馆馆长龚卓君说，
1: 把警察的多样的形象从日治时期他要管民政，要管理藩，要管卫生等等的这些对民间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管理的这个事项呢，转化为佛陀跟菩萨他对度众生度病苦呢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那么对我们整个社会去对警察的形象重新去思考他的多样性多面性呢，还有警察很辛苦的这一面。
0: 以搜查纪委展名，呼应策展团队追查历史的过程，也透过警察艺能馆的空间概念，将日治时期到民国时期丰富多变的警察形象还有职能进一步空间化。展览即日起到明年1月10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气象署针对中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就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西侧边缘，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伴随南海水汽输送的关系，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可能，午后外出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风与陆风符合的关系，中部地区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中部地区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可能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举重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吴明权。明权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一下目前辖区的状况如何？
1: 好的，以下为大家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汽四线东向19K 至 24K 潭子至太原路段目前有车多拥塞情形，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另外，国三汇入台汽四线西向38K 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也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台61线北上 109K 至土崎路段目前有一辆砂石车自撞中央分割岛，事故车占用北上内侧车道，砂石散落至南下内侧车道，目前尚可通行，已派员前往处理，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省道部分，台14甲线翠峰至合欢山路段、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皆有降雨情形，行车时请开大灯，并保持适当车距及注意路况。最后提醒听众朋友，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

0: 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中、彰化、南投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行驶山区道路务必请减速慢行，慎防坍方及落石。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明权，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另外呢，转达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165公里台中系统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撞了护栏，现在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稍早在202公里，在快关交流道要接台74道路的这个匝道口附近呢，路边呢热心的驾驶朋友说，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狗狗蹲坐在这个路间，所以请您经过也稍微留意一下安全情形。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3: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2: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3: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2: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3: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5公里，在台中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稍早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了护栏。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91到95公里，行车速度60，再往南走呢，从铜锣路段就开始车多了，泰安服务区一直到丰原159到16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30公里上下。再往南走呢，在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交流道192到19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路段呢，在埔盐系统到彰化207到198公里，行车速度50。继续往北走，到了台中的178公里，开始就车多了，从这个路段一直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40到6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新竹路段，那么从95公里开始车多，竹北的91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30公里。

那么中坜路段呢稍微有舒缓一点了，从中坜的62到中坜转接一的59公里，行车速度来到了60到80了。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就是在北上的南投到中兴哦，228公里到224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的整个交通状况都大致上恢复正常。国道六号呢，从东草屯路段开始车多，行车速度不到80，那么要留意在指标三公里，从旧镇交流道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国三汇流处，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61西滨快速道路要持续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哦。那么在赤土起路段北上108公里发生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砂石呢就散落到了南下的内线车道，所以现在是南北双向都还在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赤土起路段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的现场。除此之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 132.5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线车道稍早有轮胎皮散落。台63的中投公路在往台中方向指标 9.3 公里附近呢，有木头掉落。好，也都在处理当中哦。那么在台14丁线哦，北上指标8公里的小半山路段，稍早有提到路树倾倒嘛，现在也接获到相关单位说已经排除喽。好，稍早呢在台中市有一个这个道路施工哦，现在已经先提早撤除了，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哦，在工业区路段附近过了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的慢车道，这边台电施工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

好，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看起来在北上的165公里，在台中系统附近是有事故的哦。那么驾驶朋友，请你们行经这个路段注意安全，行车速度大约在40公里左右哦，在国一北上的165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好，另外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08公里的赤土崎路段呢、这个内线车道砂石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内线车道，所以可以从外侧车道来通行。另外呢，因为这个砂石散落到南下的车道，所以目前南下车道正封闭起来，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公务段很认真在处理当中，后方的驾驶朋友可能会发现，哎，有塞车，大约有1公里长左右喽。我们请台61西滨快速道路赤土崎路段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请大家互相帮帮忙。另外呢，在台63中投公路指标9.3公里往台中方向的木头掉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往雾峰方向在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水桶掉落，相关人员处理当中。下午的4:57了，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谢谢你今天的收听，祝大家今天有一个顺福满满的一天，顺利又幸福哦。待会5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路况百老汇，由赵翔继续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顺顺开车。

水飞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赛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鹿竹，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顶进系统匝道已控。北上299.2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中间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北上的165公里台中系统内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至主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投路段目前下大雨，能见度低，再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接台74线路边，一只黑白相间的狗狗蹲坐在这边。国道五号南下石碇隧道全线车多定点。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至左营端主线路段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08公里赤土崎路段，一辆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事故，目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外侧车道可正常通行。那砂石有散落到南下车道内侧，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4线东向16.6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重机抛锚。台66线东向大溪端出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仅剩自小客车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水桶掉落。西向的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以上路况由撒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2: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3: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转几个弯就看到眼前的风光，在遥远的路上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告诉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7月18号，礼拜六，718星期六。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

刘培伴你路况百老汇。昨天 Friday 礼拜五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六也是很快乐，明天礼拜天很好。每一天，我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

行经国道一号铜锣苗栗路段小心开车，目前在下大雨。北上134铜锣过后往苗栗内侧自小客车打滑撞到护栏的时候，经过的时候请小心。

礼拜六傍晚5:14五点十四分，江志峰行旗行旗。国道一号在北上铜锣苗栗路段正在下大雨，其实在电台外面台中市区目前也是下着滂沱大雨哦，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哦，小心天雨路滑。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39铜锣过后往苗栗的方向，内车道有接获到自小客车打滑撞护栏的事故哦。另外国道一号在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车道也是有一台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台七四目前接获到往雾峰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中

区交控中心表示，现在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西行往快关的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车多速缓，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拥塞塞车哦，时速非常的慢，20到40，停停走走。在台74快关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这个老路段的哦，这个经常塞车的老路段，20到40，停停走走，时速相当的缓慢。3点半的时候，台61西滨在苗栗后龙北上108公里，赤土崎路段有一辆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现在后方并没有太塞车，倒是这个砂石车撞到中央分割岛，砂石好多好多散落到对向南下的车道内侧，所以导致呢，在台61西滨108、109公里后龙赤土崎路段南下的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哦。这是受到北上的砂石车事故，这个砂石呢散落到对向南下的车道内侧，导致目前南下的台61赤土崎路段108、109公里后方有稍微车多不太好经过，苗栗公路段竹南分局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好的，驾驶朋友非常非常的好心又很热心的表示，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39铜锣苗栗路段内侧自小客车撞护栏，刚刚好就在转弯的地方哦，所以你可能要睁大眼睛，刚好在转弯处哦，所以务必睁大眼睛留意到安全了，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还接获到一起新的事故，在北上236公里斗南过后往湖尾，国道一号北上236斗南往湖尾内侧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在北上斗南往湖尾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速度比较慢，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北上台中路段173到165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目前也是拥塞的瓶颈点哦，时速不到40不到30。北上竹北湖口路段大塞车91到83公里。另外国一在南下159到168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现在也是车多多，速度非常的慢，20到60的缓慢时速。南下必须过了173大雅系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国一南下的彰化路段192到198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交流道，这6公里的南下路段看起来也不太好走，速度大概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在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南投路段车多，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时速40到60，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六高速公路接获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时速也是大概维持在40到60-70左右。有人曾经跌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但重新站了起来。有人在职场或求学时被欺负，但不代表故事只能停在那里。勇敢不是天生无敌，而是受伤之后，不管路有多远，山有多高，还愿意再往前走一步。

5点23分，5点23分，曾心梅、林俊吉、平凡甲平安。国道一号在北上斗南过后，往虎尾236公里左右，内侧有事故，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所以目前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有自小客车撞护栏，后方塞车到了168丰原交流道，以及塞车塞到了173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哦中山高的北上173大雅系统168丰原，怎么塞得这么的离谱啊？原来前方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丰原，还有173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国一在北上铜锣过后往苗栗139公里内侧有小客车撞护栏，驾驶朋友热心的补充表示刚好在转弯处，所以要睁大眼睛留意到行车的安全哦。而且苗栗铜锣路段下大雨哦，现场远景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稍微减速慢行小心。台七四在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太原路段车多，西行往快关的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还有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多。

多速度比较缓慢，台六十一线西滨在南下北上108、109后龙赤土崎路段受到砂石车自撞中央分割岛的事故，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可是砂石车的砂石散落到对向南下的车道内侧，所以导致目前台61西滨在南下的108、109后龙赤土崎路段比较不好通过，要小心哦，南下有稍微车多回堵1公里长左右的车流。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斗南虎尾路段受到236公里事故的影响，后方也是塞车，塞到了240K 斗南交流道这边哦。北上王田南屯189到181纯粹车多，北上台中路段塞车，这是受到165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事故的影响，后方严重车多，回堵到了丰原还有大雅系统。北上竹北湖口纯粹车多，91到83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交流道20到50的缓慢速度。桃园到林口的北上方向现在车子开始变多咯，南下竹北到新竹91到95公里现在车行速度也是越来越慢咯，南下的台中路段159到168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现在塞车非常的严重，驾驶朋友辛苦了。目前南下的159到168泰安服务区后里还有丰原都是停停走走，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路段192到198公里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车多，北上雾峰乌日路段211到207公里雾峰交流道过后往乌日交流道40到60，还有在北上大溪莺歌系统62到54公里也是车多，南下42到46新北土城往树林的方向速度大概是40到60。哇，国道6号高速公路在西乡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现在车流越来越多了，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接获到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斗南虎尾路段236公里的事故现在排除，后方塞车到了240斗南交流道这边的车流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先前台中市台汽4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砸到车多，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感觉比较少一些咯。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塞车回堵到了240斗南交流道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68丰原、173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哦。国一北上铜锣过后往苗栗139公里转弯处的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下大雨请小心天雨路滑。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FIFA World Cup 2026 2026 FIFA 世足赛准决赛的四强赛，礼拜三7月15号台湾时间礼拜三，法国对上西班牙，最后西班牙2-0完封冠军呼声最高的法国队，西班牙抢到了冠军赛的门票。四强的准决赛在前天礼拜四7月16号台湾时间礼拜四的清晨，哇，南美洲的阿根廷2-1逆转胜英格兰，阿根廷也抢到了冠军赛的门票哦。输的两支队伍，法国队还有英格兰，即将在明天礼拜天，台湾时间明天7月19号礼拜天早上5点要来抢第三名季军。获胜的两支队伍无敌战舰西班牙，南美洲的探狗阿根廷，这两支获胜的队伍即将在7月20号台湾时间礼拜一清晨3点要来争夺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法国跟英格兰谁会获得第三名季军呢？还有获得冠军赛门票的西班牙、阿根廷，到底是无敌战舰比较厉害，还是南美洲的探狗比较厉害呢？西班牙、阿根廷，你觉得谁会是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阿根廷再一次的奇迹，足球再一次的回不了家。今年世界杯有一支球队，看他们比赛永远不能上厕所，那就是阿根廷啊。阿根廷，你以为快输了他们会追回来，你以为比赛要进延长了他们会在最后一刻杀死比赛，礼拜四对英格兰又是如此。这两队阿根廷、英格兰累积了超过60年的恩恩怨怨，每一次交手都是好戏。礼拜四一开赛，双方球员就频频发生肢体冲撞，让比赛张力拉到最高点。英格兰在第55分钟率先破门，但接下来的时间对英国球迷是无比煎熬，因为阿根廷展开一波又一波的反扑，英格兰守了84分钟，很多人以为这次足球真的要回家了，但第85分钟梅西传给恩佐费德南斯踢进一记世界波，把比分追成1-1。补时阶段梅西送出最致命的一脚传球，老塔罗马丁尼兹在门前头锤破网，2-1，短短7分钟阿根廷再一次完成大逆转。32强的时候，阿根廷对人口数大约50-60万的国家韦德角，延长赛第111分钟踢进制胜球。16强的时候，阿根廷对埃及伤停补时踢进逆转球获胜，不过这场比赛也引起嘘声，说裁判不公平。八强赛阿根廷对上瑞士，在延长赛第112分钟踢进制胜球，前天礼拜四对英格兰

又是在第92分钟才逆转胜。阿根廷今年世界杯一路走来，几乎每一场都是惊涛骇浪，但神奇的是，每一次站到最后的人都是阿根廷。至于英格兰，从1966年，也就是一甲子60年前夺冠获得冠军之后，他们一直在等待足球回家。每一代球员都被寄予厚望，每一代球迷都相信今年会不一样，但最后总是差那一步。足球今年再一次没有回家，而是跟着阿根廷的 Messi 梅西一起走进了2026世界杯的决赛。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七月十八号礼拜六傍晚5:39，连线到公安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Hello， 素林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国道主线的部分呢，目前事故是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呢部分路段还是有出现一些拥塞回堵的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南向呢是在南向过了泰安服务区沿线一直到丰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这个路段呢是受到稍早的事故以及还有就是突然有下一阵大雨的影响，所以目前整体的车潮跟这个车速都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南向在彰化系统沿线到彰化这个路段呢稍早也是有车多回堵情形，那目前看起来呢是有比较疏解，车速有在慢慢的提升。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斗南到虎尾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那这个路段呢刚刚也有受到事故以及天后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状况影响，所以说这个路段的话呢也需要再给他一点时间来回复。那持续往北呢，在北上过了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以及王田到南屯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呢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受到天后的因素，所以大家可能在行车速度上是比较有放慢一些的，目前没有接获到其他特殊的状况。那持续往北呢，在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呢，则是因为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当时事故排除的时候呢，后方大约是已经有回堵5公里的情形，那目前看起来呢，是还在慢慢消化疏解当中。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南投沿线到中兴，还有雾峰沿线到中投，目前这两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因为受到天后不佳的因素影响，看起来整个车速是比较慢一些的。那尤其是在雾峰这个路段呢，雾峰北上的出口往台七四线，以及雾峰主线要往中投的路段呢，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如果说各位驾驶朋友刚好您是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话呢，再稍微跟前车保持一下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国道三号持续往北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还 OK， 只是说可能要请大家再留意一下天后的状况这样子。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东向过了丰市沿线到潭子系统是有稍微车多的情形，那尤其是在过了潭子之后呢，沿线到潭子系统目前的车速也都是比较慢一些的。另外国道六号的部分，目前则是在西向过了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看起来呢主要是受到天气影响，那稍早的话呢也是有因为事故影响导致回堵，那可能因为这两个状况交织在一起，所以目前整个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那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的天后状况真的不是那么的稳定，随时都有可能下大雨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感觉到诶好像有雨滴在滴下来，那我们就稍微放慢一点点速度，就是在适当的范围内，也不要突然就是本来开100然后突然变成60这样子，这有点太多了，那我们就是稍微在适当的范围里面稍微减点速，这样子的话至少可以比较保证我们不会有打滑之类的状况这样子。那也提醒大家，因为真的是天后状况不是那么稳定，尤其如果您是在山区啊，或者是说有预计要进入山区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再特别留意一下天后的状况，再决定后面的行程这样子。
2: 没错，下雨天的时候总是心惊胆战的开车会比较特别有精神。 对，然后好天气的时候开车起来会比较舒服，但是下雨天天雨路滑，哇，就会集中精神，很专注，很小心翼翼的开车。
3: 没错没错，还是小心安全为上。
2: 是，好的，好，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3: 我想一下哦，祝福大家都能有个美好的周末，虽然天气来搅局，但是还是我们在出发，我们不管是今天已经出发了，或者是等一下明天有一些行程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天后的状况，因为 天气不好，如果说真的又不小心有发生意外事故的话，这样子那个心情又会更不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再稍微参考留意一下。
2: 没错，好的，谢谢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的值班人员素林，辛苦喽，多谢，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0: 7月18号七月十八日礼拜六晚上5点47分哦，五点四十七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台汽市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松竹路上匝道、崇德路下匝道、市政路上匝道、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另外在国山雾峰转台汽市东向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民路以及大墩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至安和路以及朝富路至惠中路慢车道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美德街至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山西路至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新光原百北屯好事多拉拉坡远雄广场目前周边都是车多。再次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丰原区山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为李百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为李百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得下谢谢，辛苦了哦，拜拜
1: 拜拜。
0: 哇，刚刚启修谈到了台中市的一条道路松竹路，松竹路在北屯区的松竹路，哎，照想想到一个笑话，路的英文叫 road， 那松竹路的英文怎么说呢？松竹肉，结果就会听成松竹肉。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26.5公里爱兰往北山的方向内侧护栏这边，哦，有塑胶栏掉落，

在国六高速公路西向 26.5 公里爱兰往北山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内侧护栏附近有塑胶篮子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目前国道四号高速公路在东向的9到11公里，深冈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现在车子变多喽，速度变慢。还有在东向的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交流道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而已哦。

7月18号，礼拜六晚上5点53分，先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回堵，回堵到了168丰原交流道，以及回堵到了17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哦。速度有比较快了，之前严重的塞车拥塞回堵，时速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现在有消化许多，所以速度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另外在北上236虎尾路段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车多回堵到了240斗南交流道，还有回堵到了243云林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阵也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原本塞车哦，20到40很缓慢的速度，那么236虎尾路段的事故排除之后，这个车流在慢慢的疏解，现在速度都是有慢慢提高了，所以如果您开车在国一北上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虎尾的方向，稍微留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北上的彰化路段198到192公里，彰化交流道往彰化系统，现在车流开始慢慢涌现，变多了哦，速度变慢了。还有在北上的王田南屯189到181的北上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173到165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车多。北上竹北湖口91到83公里，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时速大概都是不到40，甚至

不到30。南下三义后里丰原路段车多，驾驶朋友行驶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三义交流道150往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要小心注意到哦，目前都是车多，速度很慢，20到50-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的三义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这个路段150到168的南下方向，必须过了丰原或是过了173大雅系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先前南下的彰化路段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南投路段的车流现在也大致上都已经疏解完了，所以北上228-224南投路段可以稍微放心的通过，现在大致上都不堵不塞了。倒是北上雾峰路段持续车多，国道3号二高北上214-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还有中投交流道目前都还是车多的瓶颈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桃园的高原往龙潭73到68公里，高原往龙潭目前车多。南下新北土城到树林目前塞车，国三南下42到46，新北往土城20到40，停停走走，缓慢时速。国道4号在东向潭子路段车子很多，速度超级的缓慢拥塞啊，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要衔接台气寺，目前都是车多多，速度很慢哦。开车在国道4号东向潭子路段26到28 K 小心车多，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六高速公路在西乡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目前感觉车子也是不少哦，行车速度40到60。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岁月它给了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也悄悄带走了最珍贵的一些东西。那时候父母年轻，我们年少，那个画在手腕上的手表一秒都没有走过，可它却替时间记住了整个童年。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即使路况今晚给报告历史最高即况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98.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在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路段外车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灰度1公里的车流。国道六号西向26.5公里爱兰到北山内护栏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拥塞，走走停停。补充一则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泉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元气的士噶。
4: 嗨，元气的士。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3: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4: 瓦咖喱玛西达，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3: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4: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3: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

0: 得死哟。
1: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吼，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开车来场一个人的旅行，观台北去哪里都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只要遇到天黑，就请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是谢清业，在警广与你一起寻找光，找到前进的方向。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良偶945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

礼拜六晚上6:11，还记得他的声音吗？李茂山，你是我最后的希望。台东市中央球场目前正在举行一个活动，就是2026夜跑派对台中场的活动，沿途有进行交通管制，都有义交协助指挥。交通队表示，临近管制道路的周边车流现在看起来都是正常。那么沿途的路段分别是台中市中央球场这个夜跑右转凯旋路，然后跑一跑右转经贸九路，左转中科路，左转法体东街，到了西林巷折返，然后再继续夜跑派对，直行法体东街，右转中科路，右转大鹏路，右转凯旋路，最后再回到中央球场。先前台中市中科路往环中路经贸五路口小客车两台机车的事故解惑到排除。国道一号南下159公里，国一南下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外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解惑到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回堵到了153E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哦。这是受到159泰安服务区这边有事故的影响，不过现在已经解惑到排除了哦。国道一号南下159泰安服务区外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解惑排除，但是后方有车多到了153E交流道这边。过了事故地点台安服务区，继续往南来到了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感觉车子都还是蛮多的哦，速度都是比较缓慢，驾驶朋友稍微有点耐心哦。行经国一南下的后里丰原路段，南下必须过了168丰原交流道之后继续南下开车才会比较好走的哟。国一高速公路北上王田往南屯189到181，目前车多，速度40到60。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流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但是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国一北上86到83，目前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南下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目前也是车多。北上南投路段车流已经没有看到了，剩下北上雾峰路段车子还是稍微多了一些，流量稍微大了一点。在国道三号北上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中投交流道，速度大概就是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高速公路东向的潭子路段现在车子一直都是蛮多的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四号原本都是相当好走的国四哦，今天礼拜六7月18号礼拜六晚上的5点多6点多，现在是6点15分，都还是车多、哦、速度很慢。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要衔接台74，目前20到40，停停走走相当缓慢的速度哦。国道六号传过了好消息哦，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现在大致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哦，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堵那么的塞咯。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省道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目前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采取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严禁逗留，并且在今天7月18号礼拜六晚上22点到明天7月19号礼拜天清晨6点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而且会视堰塞湖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近况滚动检讨机动调整。

礼拜六晚上6:19，六点十九分，邓丽君《翠心恋》这首经典的好听台语老歌。省道台九线因应万里溪颜色湖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在今天7月18号礼拜六，7月18号礼拜六晚上22点到明天礼拜天清晨6点，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会采取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而且严禁逗留。好，在今天7月18号礼拜六晚上22点到明天礼拜天清晨的6点，万里溪桥双向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而且会是颜色湖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做滚动的检讨、机动调整。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在中部地区的国一高速公路北上王田到南屯189到181公里纯粹车多，速度40到60，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公里20到560不等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在北部地区新北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现在车子流量变多了，所以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这是国三二高新北土城往树林42到46

0: 公里的南下路段，速度不到40哦。中部地区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哦，所以基本上都可以算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在国道3号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交流道，现在都没有看到排队的车流了，现在速度都可以跑到80、90、100以上了哦。有的空报警讲0800000100多下力。
1: 错过多少流星，划过了最北边的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请一定要锁定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1: 台中市中央球场目前举行2026夜跑派对台中场，沿途有进行交通管制哦，而且有辛苦的义交在这个路段哦，各个路段协助指挥。不过交通队表示，临近管制道路周边倒流周边的车流不是倒流，道路临近管制道路周边车流现在看起来都是正常的，所以不太担心哦。只要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小心一下下就可以了。那么沿途的路段分别是台中市中央球场开始，右转凯旋路，右转金茂九路，左转中科路，左转伐提东街，到了西林巷折返，然后再直行伐提东街，右转中科路，右转大鹏路，右转凯旋路，最后再回到中央球场。台七四快光雾峰在往东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太原路段，现在感觉车流比较多一些哦。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在台七四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多，速度非常的拥塞缓慢哦，20到40走走停停。国六高速公路西向26.5公里，爱兰往北山的方向，内侧护栏的路面有塑胶篮子掉落的交通障碍哦。虽然整条国六高速公路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哦，北白点啊，但是西行 26.5K 爱兰过后往北山，驾驶朋友稍微放慢速度小心一下哦，内侧护栏的路面上据报是有塑胶篮子掉落的交通障碍。6点25分哦。

先前台61西滨在北上109公里后龙赤土吉路段内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还有在南下109公里同样是后龙赤土吉路段内侧砂石散落，哇，影响到行车，导致后方有一些车多的情形，现在这个内侧的砂石都已经排除完毕喽。省道台九线因应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会采取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并且严禁逗留。在今天7月18号礼拜六22点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19号礼拜天清晨6点进行预警性全面封桥，在花莲万里溪桥的双向实施全面预警性的封桥，如果有水位明显上涨，将会维持全面封桥，而且会是堰塞湖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的近况滚动检讨机动调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关心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7月18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花莲地区今天中午发生强降雨，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溢流时间由原本推估的20号周一凌晨提早到明天中午12点。铁路目前仍维持正常行驶，

0: 昭晚八点将在台铁官网公布明天的行车资讯。请听以下报道。花莲地区于18号中午发生长降雨，惠荣乡大观镇累积雨量达 47.5 毫米，卓溪乡达52毫米，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增高，距离坝顶只剩 0.9 公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估溢流时间将会提早，指挥官纪连成说，
1: 万里溪堰塞湖它溢流的时间点又提前到明天中午的12点。当然这个是一个依据今天三个小时的雨量来评算出来的，但是往后的雨量如果有停止的迹象，它的这个时间也许会稍微延后，所以说请这个林保署持续的严密监控。
0: 交通管制方面，除了西堡大桥持续封闭，万里西桥、静音大桥及中兴大桥也将从晚间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预防性封闭。台铁则将在今晚八点公告明天中午前的行车资讯，目前全线正常行驶。针对部分居民已经收容超过十天，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调度花莲县府卫生所医师前往看诊，确保药物不中断。收容所也安排舒压课程，并由内政部替代役公益大使团与卫福部心理卫生人员提供咨询与关怀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接着关心两起重大火警，新竹县新丰乡一栋五层楼集合住宅今天凌晨疑似因电动脚踏车起火燃烧，一名18岁女性在消防人员抵达前逃生坠楼，现场已无生命迹象。另一起发生在彰化市永乐街一栋透天厝，下午两点传出火灾，并有民众受困铁皮顶楼加盖，消防人员最后在楼梯间发现一名63岁男子倒卧，已明显死亡。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两成经常吃不饱，近四成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向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3: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啊，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也要符合安全的原则啊，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啊，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2: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奇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三 C 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政府持续平稳油价。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31.3元，985千汽油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以公车价享计程车服务，台南小黄公车路线达46条，服务范畴更遍及全市31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为提升偏远地区民众交通便捷，台南市政府从108年起陆续规划多条路线小黄公车，让当地的民众以公车价享受计程车服务。目前已经服务超过50万市民，市府也在宣布服务新市新化区的新路线绿33潭顶代天府到安南医院，以及绿34新化循环线正式通车。市长黄伟哲说：“
5: 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地方哈，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升级了，从大客车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
4: 开通的新路。

0: 病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化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今天举行115年暑期小小警察体验闯关活动，超过200位小朋友一起闯关，现场还有卡纳赫拉的小动物跨海防诈应援。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在热闹乐声中，与会贵宾跟参与的小小警察们一起热舞，替小小警察体验闯关活动揭开序幕。首场活动下午举行，吸引超过200位小朋友参与。参与的小朋友说：“
3: 最想要的是哪一项活动？”
2: 现场精心规划，富有小学堂、帅气小交警、剑士小神探、霹雳小战警跟反毒防诈小尖兵五大体验关卡，将富有安全、交通安全、刑事剑士、反毒跟试诈等观念巧妙融入闯关游戏中。副秘书长尹世熙也说：“
4: 去年被骗了900亿啊，一天就将近2-3天，我们现在这样从早上到这边已经2亿被骗走了。”小朋友回去都要告诉家长阿公阿嬷，如果有陌生电话打进来说把钱汇过去，要不要汇？不要，绝对不要。
2: 结合活动，现场也进行限量防诈应援包抽奖活动，吸引很多卡纳赫拉的小动物粉丝以及亲子热情参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拳击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 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六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6: 现在的诈骗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告两个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5: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东石海之下烟火秀隆重登场，嘉义县警察局弹性实施交通管制。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2026东石海之下7月18号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开幕。嘉义县政府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为主题，打造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嘉年华。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也提醒民众注意道路管制措施。交通队副队长林玉堂说，
8: 嘉义县东石海堤及埔子溪东石堤防等防汛道路改为单向通行，若车流饱和，堤防的南堤及北堤将同步启动只出不进，请开车的民众多利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及台82线高南纵贯线，并依序停放于活动的停车场。
7: 另外，埔子分局表示，码头区停车位规划有限，建议旅客在外围寻觅适当处所停车，也呼吁用路人不酒驾，不在禁止临停区域及安全岛两侧违停或并排停车，共同维护行车顺畅及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

0: 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宜兰地区及其他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7月18号礼拜六晚上6点47分快要48分哦。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接获到省道台61西滨在南下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内侧有铁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哦。另外在台74快关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行经台74快关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小心车多的情形哦。在今天礼拜六下午三点半左右，台61西滨在苗栗后龙北上108公里赤土崎路段有砂石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到北上内侧车道，结果砂石呢散落到对向的南下内侧车道，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截获到排除咯。所以在下午三点半，台61西滨北上109后龙赤土崎路段内侧事故散落物排除，南下109公里后龙赤土崎路段内侧砂石散落的交通障碍也截获到排除。不过花莲持续下大雨，有省道台九线因应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将会采取双向各留内线一个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而且严禁逗留。在今天7月18号晚上10点22过后到明天礼拜天6点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不过如果所谓有明显

的上涨则是维持全面的封桥哦。另外会看堰塞湖的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的近况，滚动检讨机动调整。

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喽。先前在北上的斗南湖尾路段车多，北上王田南屯或者是北上台中丰原路段车多，北上新竹竹北车多，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喽。目前剩下南下的后里丰原路段，感觉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国道1号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国一南下160到168，目前都还是车多的瓶颈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南投路段，或者是北上竹南、北上的大溪莺歌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目前剩下南下42到50公里，新北土城到树林三鹰车子会比较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42到50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

康泽斌爱易放难收。台中市中央球场目前举行2026夜跑派对台中场，从晚上6点到8点半，沿途有进行交通管制，都有义交协助指挥。临近管制道路周边车流，交通队表示，看起来都还算正常。沿途的路段分别是台中市中央球场出发，右转凯旋路，右转金茂九路，左转中科路，左转筏堤东街，到了西林巷

折返，直行伐堤东街，右转中科路，右转大鹏路，右转凯旋路，再回到中央球场。中华球场目前举行2026夜跑派对台中场的活动，6点到晚上的8点半。想到台九线花莲持续下大雨哦，所以台九线因应万里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会采取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而且严禁逗留。在今天7月18号礼拜六晚上22点到明天礼拜天清晨6点进行预警性全面封桥，但是如果水位有明显的上涨，将会全面封桥哦。另外也会视堰塞湖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近况，滚动检讨，机动调整。台七四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靠近晚上7点钟的持续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另外台61西滨接获南下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内侧有铁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五楼空八间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都下里。身体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生病的时候，诶，那就代表身体跟你无言的抗议哦。他不喜欢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喜欢什么呢？像是晚睡作息不规律，吃的太多太杂太精致了，焦虑，水喝的太少，没有活动没有运动，爱计较，有得失心等等。抛开这些，心开了才会开心，让身体喜欢你做对的事情，自然神清气爽，每一天都是 Happy Day。帽子歌后凤飞飞驿站，歌声过后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撒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去的路中央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南下42.9公里，过了土城的路间有连铁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在南下99公里，大山路段内侧有铁棍掉落。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快官方向，雾峰至大里目前拥塞不好走。以上路况由撒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3: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2: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4: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3: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2: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3: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2: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4: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七鬼则不会，七月十八号礼拜六晚上7:0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陆广白了获得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表示，哇，现在感觉车子又明显变多了，车流开始涌现。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多。台61西滨南下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据报内侧有铁棍掉落在路面。先前台七四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喽，都变得比较好走了。另外在台中市的中央球场，目前晚上6点到8点半有举办2026夜跑派对台中场的活动，沿途有进行交管，都有义交协助指挥，不过目前管制道路周边车流都还算正常，沿途会经过凯旋路、金茂九路、中科路、拔堤东街、西林巷等等哦，驾驶朋友稍微留心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哦。五六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7月18号，礼拜六晚上7:09，哇，在今天晚上6点到8点半，中央球场好像有举办2026夜跑派对台中场的活动哦。赶快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甄琪，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阿森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那跟大家报告今晚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顺畅好走，大雅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汇入处是车多的，

0: 那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那南屯交流道这边一样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只有在东行的下太原匝道这边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哦，那其他西行的部分目前车流是正常。市区道路部分刚刚主任提到的在中央球场这边有举办那个2026的那个夜跑派对活动哦，
1: 嗯，
0: 那它位置是从中央公园出发走凯旋路，然后接金茂九路，再接中科路，然后左转筏堤东街到西林巷折返，那再直行到筏堤东街，再沿中科路回来，再右转大鹏路，右转凯旋路，最后回到中央球场。那沿途这边都有进行交通管制，那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行进这个路段的话，是刚提到的那些路段，在中央球场周遭，请那个听从我们的义交或还是远景的指挥疏导，好，这边是有做管制的。那另外在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新光三月大圆摆的周遭，好，汇中路跟市政北西路口这边往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入口处有排队的车流，那以及北屯的好事多在敦富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一样是有排队入场的车潮，南屯好事多的大敦南路上一样是往卖场停车场方向处有排队的车流。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那下午有下一些雨，然后有一些路面还是潮湿的状态，大家晚上驾车请注意开大灯，好，注意自己安全，谢谢。
1: 嗯，好的，了解，谢谢阿Sir的提醒还有说明，阿Sir辛苦了，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南下竹南大山路段99公里附近，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哦。

听到的是安琪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咱的爱情》。省到台九线，因为花莲一直持续下大雨哦，那台九线因应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会采取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而且严禁逗留。在今天7月18号礼拜六晚上的22点到明天礼拜天清晨6点，会进行预警性全面封桥。但是如果所谓也有很明显的上涨，则是会维持全面的封桥哦。另外也会看堰塞湖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近况，滚动检讨，机动调整。台61西滨在南下竹南大城路段99公里内侧有铁棍掉落。另外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明显又变多了一些些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好消息就是台七四在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台七四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都不堵不塞了，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接获到驾驶朋友表示，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116公里，国一南下116过了头份往头屋苗栗的方向，内车道有一台货车抛锚停靠在内侧快车道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天色都已经暗了哦。驾驶朋友开车在速度很快的国一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头份往头屋苗栗方向，小心哦。116公里左右，内车道有一台抛锚的货车停靠，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一高速公路另外在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过了后里往台中系统交流道166.4公里左右，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哇！今天晚上7点过后，这个抛锚车子还蛮多的哦。在国一南下166.4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大客车抛锚停靠，有摆放警告标志，乘客目前都在车上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小心了，天黑黑啊，速度很快的国一高速公路路况虽然都是很好走，但是有抛锚车子，分别在国一南下头份过后往头屋苗栗公里数116公里左右，内侧货车抛锚停靠，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就是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166.4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中间车道大客车抛锚停靠，有摆放警告标志，乘客目前人都在车上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况看起来，只有南下的后里丰原路段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其余的北上现在车流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南下大部分的路况也都是相当的不错，就只有南下后里丰原车多，速度比较慢。国道1号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2高目前北上南下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42到276公里，国三二高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乐南酒吧，今晚老空都是顺顺顺真好行哦。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一号在南下头份过后，往头屋苗栗的方向，公里数116K 的路段，内侧停了一台抛锚的货车，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继续南下 166.4 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国一南下 166.4 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有摆放警告标志，乘客目前都在这个大客车的车上。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我们来听郑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来听的故事，孤独不等于一个人。
4: 你现在好吗？
5: 有些问候是日常。
6: 嘿，你现在好吗？
7: 你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8: 这久无看嘞，
9: 啊！你今日敢好？
10: 啊！最近有好不？
11: 啊！你今摆好不？
2: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5: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12: 你现在好吗
13: ？Hello， 你现在好吗？
14: 我们会
15: 越来越好。
16: 公哦，万不离那公哦，去检查公身上。
2: 收音机开着，哎，阿妈应该在家。
1: 啊，阿妈在睡觉啦，我们不要吵她，等一下再过来看她。
2: 嗯。

0: 我是真晴，
1: 我是季谦。很多长辈家里啊，收音机是一整天开着的，他们不一定在听，有时候只是为了让家里有声音。有了声音，生活就不像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0: 孤独未必是一个人，有时候是生活里有没有回应。锦玉阿嬷今年97岁了，她住在南投民间的一间旧布行里，平常呢一个人生活。这几年我跟季谦去探望她几次，真的很喜欢跟阿嬷聊天。
1: 还记得哦，我们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看到我们拿着录音笔，一句话都不说，怎么样就是不说。
0: 嗯，
1: 后来啊，发现我们不是只为了节目，而是真正的想关心她，阿嬷就越来越欢迎我们。她还特别喜欢喝咖啡。
2: 阿嬷，
3: 哎，
2: 回来呀、啊！
3: 爸爸，
4: 哎
3: 呦，
4: 哎
3: 呀，爸。
1: 阿嬷，你好，来，
2: 你好，我跟你一起喝咖啡，谢谢。
1: 嗯，你最喜欢
0: 的？阿嬷哦，很喜欢抬杠，很幽默，我们知道她喜欢热闹。
2: 阿嬷，
1: 阿嬷，你几岁啊？
2: 你是最上几岁？
1: 97对不？97啊？
3: 不知道
1: 哦。
3: 你
1: 早
2: 人的秘密啦，未使讲。

0: 我那个那三十六岁了了，我六十岁嫁银行了。
1: 像阿嬷这样习惯一个人，很多事情自己来，不麻烦别人的长辈，在关上门之后，是不是也能够让她感觉到不孤单呢？
2: 今天我们不只问阿嬷你现在好吗，我们也想透过阿嬷的生活去听听看，有没有一种温柔让每个独自生活的人都能独居但不孤立。你现在好吗？
3: 阿嬷，你的梦想
0: 我来向别人家吧。
2: 我们第一次跟社工进到阿嬷家时，他就说要泡咖啡给我们喝。
1: 我们本来想帮忙，他马上说：“
0: 我不爱去泡，
3: 你别泡啊，你甭看。”
0: 我不爱泡，我来照咖啡那啥。
1: 阿嬷虽然97岁，但身体还很硬朗。他弯下身蹲在矮柜前面去开柜子，
2: 咖啡放哪里剩几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呢。
1: 对，
4: 阿嬷你喜欢洗别剩
5: 几包
0: 我要两只几包呢别算下咖啡了
5: 精打细算
6: 对啊
0: 我要包零款
5: 好卖款卖款卖款
1: 阿嬷三餐都自己来哦。
2: 那个电锅啊，他叫他哑巴媳妇。
5: 阿嬷都自己煮，
0: 拢一个忍不住了。
5: 还把一个忍不住
0: 哎。哦，一个忍不住，你听有无？
4: 哇，点歌啦！
5: 点歌，点歌。
2: 他甚至连居服员都推掉了。
1: 阿嬷，你敢有居服员？
0: 你无啦。
3: 你敢有请？你无请？
1: 你无居服员呐？
0: 我一个趁上班。
1: 对啊，我相信，因为你无请外面的人来跟你过，无请人过你，你自己过，摊起来。
5: 嗯，真的
1: 对，有厉害，
0: 真的。
1: 阿嬷讲得很轻松，但你会知道啊，她是认真的，很多事情她还是想自己来，只要还能做，她就不想麻烦别人。
2: 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阿嬷这种我自己来的个性，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1: 阿嬷，你前少年时身材足好诶，
5: 你可能妈多诶身材
1: 哦，对啊，
0: 爱做啦。
7: 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小时候吼，我咧卖布嘛，
1: 对，
7: 啊另外妈妈哦，我以前吼卖布吼，啊你虽然我穿个旗袍，穿个
5: 这样，太差未？诶，
7: 细汉诶时阵吼，啊我坐车对阮家过嘛，来那个高中嘛，
1: 对，
7: 啊坐车对遐过，伊讲看我妈妈讲，哦妈妈我吼诶，读个读册吼，啊坐公车对遐过吼，哦看你讲穿个裙咯，穿个这样咧。那时候我们开店嘛，
0: 少年爱水的，
5: 哎，妈妈要都真水嘞，
7: 对
0: 啊，妈妈都
5: 水
0: 的，妈妈
5: 要都水
0: 的，那个气
1: 质啊，哦，阿妈也真的很厉害，年轻的时候就是持家什么做生意这些都很厉害哈。
7: 那算盘很会，
0: 哎，太会打，
5: 哦，真要算盘，
7: 哎，我的面包嘛，
0: 对，
7: 哎，算盘算盘我袂晓，我也袂晓嘞，你算盘你做老大嘞，啊，一跳老多，几跳啊，老几家人都是。
1: 女儿说以前别人账算错阿嬷一看就知道，所以现在她还是习惯自己来，
2: 厨房自己顾，咖啡自己泡，自己用电锅煮饭，好像只要还做得动，她就还是以前的那个阿嬷。但我们心里还是会想，她是真的不需要，还是已经习惯什么都自己来。
1: 像阿嬷这样平常会参加活动，也很多人认识她，却又在某些时刻会出现很强烈拒绝感的长辈，我们该怎么理解他的孤独呢？我们也特别请教了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諮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的赵祥和副教授。
8: 好，先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目前就只有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车多塞车，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塞车的路段，后里到丰原的国一南下，那么持续小心，就是在南下的 164.5 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个路段本就是塞车的瓶颈点，那现在 164.5 后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道又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南下的 166.4 公里同样是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有摆放警告标志，乘客都在车上，所以南下的160到168后里到丰

0: 园塞车，那么小心两个路段 164.5 内侧还有事故哦，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南下 166.4 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另外国一在南下115公里，头份过后往头屋的方向内侧，头屋往头份的方向内侧有一台货车抛锚停放在那边，后车灯有在闪烁，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经过的驾驶朋友做后续的补充说明，乘客站在内侧护栏，驾驶在车子的后方挥舞示警，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协助留意到行车的安全了。这是国一南下115头份过后往头屋内侧有一台货车抛锚。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就是南下的后里丰原车多，速度比较慢，另外就是在 164.5 内侧又有事故发生， 166.4 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国道3号目前路况良好，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以及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正常好走。
1: 听见不同的声音，
2: 老师，我们在想到孤独老哦，孤独老感觉上就觉得好像很孤单，可是孤独老不一定是一个人，对不对？怎么样去重新定义所谓的孤独老？
3: 那独居长辈会不会一定是孤独？不一定，就像单身不一定是孤独啊。然后你有伴，搞不好比别人还孤独啊，同床异梦这种东西应该是这样讲，孤独这个东西它的杀伤力很强。孤独的基本要件就是你跟人没有连结，跟事物没有连结，跟外在没有连结，这样你就会孤独。如果你跟事物有连结，跟外在有连结，你不会孤独。那为什么说孤独它杀伤性很强的原因，是因为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基因设定就是社会性动物，那社会性动物它的滋养源就是人际，那如果没有人际的互动，情感的流动，基本上你有食物有营养它也活不久，所以不是说只有吃就好，所以要记得不是有钱就好，你还有
2: 跟人的互动，
3: 对，还有感情，有朋友，对不对？如果你是全世界最有钱，问题是你很孤独，你很快就死了，因为重点是滋养，情感的滋养很重要。
4: 阿妈，你家己一个人住，较自由自在吼，无聊，
2: 无聊，无聊，吓，
5: 无聊来阮家住啦，
6: 上好买呢。
5: 我来请教下你讲，
6: 买人嘛地叫，我呢阵啊买人嘛地叫。
4: 阿妈，你这椅也袂歹呢。
6: 你这椅啊，
4: 50几年，
2: 对啊，50几年的椅子啊。
4: 阿妈，你这椅啊，真正足实在呢。
6: 这间厝是厝阮老母买来还。
5: 哦，
4: 啊，上次刚才贵州的吼，啊，伊也是是话多济多济，
6: 六只。
7: 老师，因为这个阿嬷哦，她跟人的连结互动其实是很多的，
2: 对，
7: 而且她的自主性其实我觉得也蛮高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去的时候就还是觉得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我说不出来那个感觉在哪里。
3: 会，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住久了，他们都说家里要放一个喇流啊，就是那个
2: 收音机。
3: 我们遇到很多孤独的长辈，他在家里他都是24小时放收音机，你知道为什么？他就像有人的声音，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有人的声音，所以他会孤单，他会有一点孤单感，没有错，所以他需要一点人际，需要有一点往来，这不容易啊，因为人口越来越少，我们的下一代都往外跑，移民的移民，到最后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台湾，有3栋房子也没用，因为他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孤独，所以他需要的是将来就是社区型的生活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虽然有参加社区活动，可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亲密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老人比较好了，就参加聚点活动，交交朋友啊，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也没关系，
2: 嗯哼，
3: 其实需要的。
7: 所以老师你意思是说，即便年纪大了，那种情感的需求还是需要，亲密的需求还是需要的，
3: 都需要的，跟你几岁没有关系，所以人类是一个很特殊的动物，
8: 有没有连结才是最重要的。
7: 只是阿嬷找连结的方式让我们很惊讶。
8: 这天我跟季谦再到南投看阿嬷，正好遇见他女儿全家从台北回来，我们有机会跟阿嬷的女儿聊了一下天。
7: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都蛮独立的，
9: 对对对，很独立。
7: 对，可是
4: 不知道阿嬷会不会一次一个人

0: 做他会不会觉得很孤单，或者是觉得
1: 不会嘞？
0: 我说不会，
2: 阿妈会参加，
1: 我跟讲说
2: 参加活动。
1: 我跟讲说，阿母啊，你呐无咧看电视，就是那歹关系。阿伯囡仔放咧做老爱看老人。嗯。啊，我有那个什么老鼠啦，阿母买去抓抓，唔免拿来做伴。哈哈哈！我都买去拿来做伴。
3: 阿妈，你做伴诶对象嘛真。
4: 听到阿嬷哦说让文子吸血作伴，我心里酸酸的耶。
5: 这就是景月阿嬷，她用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豁达去填补那个赵老师说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情感滋养。
4: 她的豁达也展现在她对自己身体的看法上。阿嬷平常很少讲自己不舒服的。
6: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115公里，国一南下115头份过后，往头屋还有苗栗的方向，公里数115K， 有货车。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头份过后，往头屋苗栗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后车灯闪烁，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而且驾驶站在车子的后方挥舞示警，所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留意小心哦。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8公里，后里往丰原的方向依旧是塞车拥塞哦，速度非常的缓慢。在这个塞车路段当中又有两个特别的状况，驾驶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了。南下 164.5 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南下 166.4 同样是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有摆放警告标志，乘客都在车上。所以国一南下后里丰原塞车 164.5 内侧又有事故，166.4 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
0: 所以你们会担心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1: 会啦，他会很独立的，有时候身体不舒服的话，他也不会讲，自己会做科室的医生看。
7: 阿嬷，不好吧？
8: 不好，
7: 为什么啊？
8: 阿都爱找妈家。
0: 什么原因爱找妈家？
8: 我唔知。
0: 唔知啊？
8: 派电池。
0: 电池派去，啊换一个就好啊。
8: 不爱换啊？
0: 不爱换。
7: 啊，为什么？
0: 要够用的啊。
8: 智慧，蛮不
0: 错。哦。
8: 蛮智慧。
0: 哦，
8: 就丢空了呀。
0: 丢啊！
4: 他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撑着，撑久了就习惯自己来了。但有时候这种唔闷啦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心情。
5: 赵翔和老师就一个很深的观察，
9: 就说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也会怕嘛。你不要常来，我不欢迎。我没有看过那种长辈，他就这样讲。他其实是很怕，他很怕你没有来了，他怎么办？
10: 他会失望了。
9: 对，他会失望，因为他知道说你不会永远都来。像我的学生去做研究，他常面临这个问题啊，他就说不要，我跟你讲哦，我不欢迎，用这种话都讲。
10: 可是我还是去的话，
9: 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9: 就是你要能够去承接他的心情。
10: 可是我要怎么去拿捏他？要尊重他，
9: 不一样是尊重啊。你就说好啦，那个阿嬷。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我很喜欢你，怎么办？就这样子啊，我们都是这样耍赖啊，学生也是这样耍赖啊。我就说啊、哦，好啦，今天不要是不是？今天没空啦，不欢迎。那阿嬷，我等你明天有空我再来哦。我学生也都讲，要去好几次，他才给他访谈、拒绝啊，把他扫地出门啦、所以我都可以。
10: 所以他是背后有心情的，
9: 有心情。
5: 所以老师他其实是怕受伤，对不对？
9: 怕受伤，很多老人家不太能够表达自己心里真实的感受。你们家的长辈，你去问，大概也有这种问题啊。他们有一些心情，他不太能够表达，所以大家都要猜，说猜到大家都生气，到底要还不要？你想嘛，他的文化跟他的认知，以及他的周遭，他平常讲人家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就是他要嘛，他哪里？

0: 就不要，可是你一旦问他就说不用，没有，不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
1: 后来我们才慢慢明白，阿嬷不是不需要人，她只是需要时间慢慢相信你真的还会再来。

0: 一定爱哦，
1: 来，还我先聊吧，好滴，
2: 来，来，来，好，谁见啊？过来，
3: 好啊，好啊，好啊。
4: 有些长辈不是第一次见面就会打开门，而是一次一次来，一次一次被记得。
5: 阿嬷，咱咧等你一百岁呢。
1: 咱一百岁呀？
3: 系啊。
5: 你一百岁办得，我搁要来哦。
1: 安尼好，好，
3: 系啊。
1: 好。我拢阿恁会记哩，
5: 会记哩哈，
3: 记哩哈，对啊，来看你啊，
1: 阿恁会记哩。
6: 老师这段话真的点醒我，原来阿嬷不让我们进厨房，不只是面子，还有那种对私领域的自尊守护。
4: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他们的私领域，怎么做才会尊重他们？
7: 到了，他们一定是要有关系，你只要关系够了，你就好比说你们刚开始去他不让你进去，后来就越来越给你放了，后来还会问你要不要什么时候会再来，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接受了，有关系了，你就可以比较机会帮到他，所以建立那个关系很重要，互动啊，聊天啊，他们也很爱聊天，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讲话，所以你如果主动一点跟他讲话，他也很愿意跟你讲话，我觉得可以主动一些啦。我们会去探听啊，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阿嬷以前做什么，然后我们故意去请教那个事情，比如他以前做裁缝，我们就问他说，哎，阿嬷，我请问你一下，我这个扣子哦，奇怪，怎么扣都不会平啊？那什么类似，或者说，哎，他以前会绑粽子啊，啊，我们也会故意去请教他绑粽子的事，或者说，哎，煮什么，哎，不会煮，其实你会煮，你也可以问他，他很热情的教你，跟你讲那个要先怎样先怎样。我们有时候是刻意要帮他，我们煮一煮要拿去，就跟他交流。嗯、他说啊，这个味道不对，哎，你就说哦，我就不会啊，帮你教我啊，怎样？他就很热情，哎，就投其所好，因为他们过去都有两把刷子，只是他不会讲。所以我们也会去探听他以前做什么。
8: 7:43，国一高速公路南下后里丰原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严重的塞车回堵，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20到40，走走停停。那么塞车的后里丰原还有两个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心。164.5 台中系统交道附近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雪上加霜，后里到丰原本就塞车喽。164.5 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又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有同样是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166.4K 国一南下166.4中间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大客车，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头份过后往头屋的方向114公里，原本是内侧大货车抛锚停放，现在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114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到内侧中间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只剩下路肩可以勉强通行哦，呼吁驾驶朋友减速来通过，注意到行车安全。国一南下114头份过后往头屋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到内侧中间还有部分外线车道，只剩路肩可以通过。
4: 我到现在还很难忘我们之前去看阿嬷，阿谦问了一句，阿嬷，你一个人住比较自由哦，没想到阿嬷很直觉的回答我们，不聊啦。还有哦，跟我们分享家里那几张木头椅跟桌子是当年他结婚坐着轿子妈妈送给他的嫁妆的画面。
6: 现在阿嬷有6个孩子，曾孙都有13个了，但那些妈妈送的椅子大半时间都是空着的，椅子还在，但坐椅子的人都到远方工作打拼了。
4: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独居长辈要开着收音机或电视，阿嬷要让蚊子老鼠作伴，因为对他来说无聊是比老更难熬的事情。
6: 现在越来越多人一个人生活，孩子离家，家人分散，阿嬷的生活其实也慢慢变成很多人的未来，只是老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正在面对的问题。
4: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看不同的人怎么想，要怎么准备，也要怎么彼此支持。
9: 听见他们的声音。

0: 自己就是觉得最重要还是存钱，第一个一定是买保险，就是长照险的部分，针对我一些意外或者是有任何状况，我可以去指引金钱的部分，或者是去投资股票。另外一块是有写代理人的东西，如果我今天出了状况的话，我会请谁来帮我处理。但是这个东西我是大概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有提前先得到癌症离开了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应该是代理人这件事情。
1: 我要老了之后要住在哪里哦？我要先努力能走路吧，最好就是那种什么在宅老化，就你可以住你家。但是如果不行，或者有那种可以一起社区式的团体，就是可以那种一起住的那一种，我觉得也可以。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养生村什么的，它就是变成它有自己独立生活空间，但是它也有一些基本的社交，因为你就跟人家相处在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你有自己的空间，也有独立的社交，我觉得这样的也很不错。
2: 那个自主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吗？
3: 重要，重要。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照顾过我的父母跟我的公婆，所以我知道如果不能自主有多痛苦。
4: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吧，因为当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的时候，那我就很值得去做很多事情，那我会有动力。而且当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去学习我们自己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每一天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当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太阳的时候，我觉得会是更有价值的。除了跟别人有连结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有连结。因为当一个人不管他老不老，当他跟自己没有连结的时候，总是在关心别人的眼光，别人觉得我好不好，为什么没有人管我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但内心很孤独，他的生活也很孤独吧。
2: 听了部分街坊民众的想法，你会发现大家讲的都不一样。
5: 有人准备钱，有人准备居住环境，有人在意自住，也有人在找价值。
2: 但如果把这些拼在一起，我们其实在准备的不只是老，是怎么活到最后还像自己。
5: 所以老最深的恐惧也许不是一个人住，而是失去尊严，失去对生活的掌控。
2: 赵翔的老师提到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
6: 房子如果没有人住很快就毁坏，为什么？人的温度啊，我们的人有温度啊，
2: 所以人住在这里会让房子保温，是这样吗？
6: 对啊对啊对啊，
1: 调节温度，
6: 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房子要维持，有人整理，有人维持，某个程度上是因为有人气在里面交流嘛。很多东西它是有生命湿气啊什么，你没有整理，没有温度，没有热气，没有通风，它就坏了，都是人啊，人家在里面啊。
7: 阿
2: 嬷，你袂记哩管啦？
7: 哎，对，要甲你搬外口啦，
2: 啊，对
7: 啦。
8: 阿公，请你来，请你来。
7: 阿公，早起来了。
2: 哟，怎样你爱个呀？
7: 阿嬷，你袂记哩无？阿嬷，记哩哈。哎，哈哈哈哈哈。我食，我袂记啦。
9: 哈哈哈哈哈。
7: 好食，
9: 好食，好食吼。
7: 哦，这么润的呢？
9: 哎，对对。
7: 啊，这么好做啊！哎呦，这个秘密米哦。
5: 孤独不一定是一个人生活，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长期没有回应，就会慢慢的变成孤立。
2: 阿嬷一个人住，她会开着收音机，也会笑着说蚊子老鼠可以作伴，但当她说出那句无聊了，我们才知道一个人最难熬的不是老，
5: 是没有连结。所以你现在好吗？不只是在问她，
2: 也是在问我们愿不愿意让一个人不那么孤单。你现在好吗？
5: 我是郑晴，
2: 我是季谦，我们
5: 下次见。

谢谢郑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孤独不等于一个人的小单元故事。台七四原本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交通队表示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咯。还有先前台六十一西滨南下竹南大山路段99公里，竹南大山路段内侧有铁棍掉落的交通障碍，现在也接获排除。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靠近晚上8点咯，都还是车多多，速度很慢哦。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车多速缓。那么原先南下164.5，国一南下164.5，台中系统交道附近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解惑到排除，但是后方塞车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个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另外同样是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的路段166.4公里，国一南下166.4K 中间车道大客车抛锚停靠。国道1号在北上176.2公里，台中往大雅的方向路肩看到一台脚踏车自行车误闯国一高速公路哦，在北上176.2公里台中往大雅的方向。

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114头份过后往头屋苗栗的方向，南下114K 的路段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中间部分外线车道，所以只剩下部分的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可以慢慢的通过，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10公里头份交流道这边的，行经国一南下过了头份往苗栗的方向114公里，小心哦，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到内侧中间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到了110头份交流道。国一北上176.2公里176.2，台中往大雅路间有自行车脚踏车误闯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176.2公里

四强的准决赛礼拜三，西班牙2-0战胜了最被看好的冠军队法国队，西班牙2-0淘汰了法国，西班牙抢到冠军赛的门票。前天礼拜四的时候，南美洲阿根廷2-1逆转胜英格兰，阿根廷也抢到了冠军赛的门票。输的两支队伍法国队还有英格兰即将在明天台湾的时间，明天7月19号礼拜天，台湾时间早上5点，哇，5点就要起床来看法国跟英格兰的足球比赛哦，到底谁会获得今年2026FIFA 世足赛的季军第三名呢？到底是法国

还是英格兰会获得季军第三名。四强赛获胜的两支队伍，无敌战舰西班牙还有南美洲的阿根廷。西班牙阿根廷即将在台湾时间7月20号礼拜一清晨3点钟要来争夺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你看好阿根廷还是西班牙会获得今年世足赛的第一名冠军呢？

博爱要高速公路在北上176公里左右，台中往大雅的方向，路肩有自行车、脚踏车误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国一南下目前114公里，头份过后往头屋的方向，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中间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哦。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到的110头份交流道这边，天色都已经暗了，而且部分路段还在持续下雨当中，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路段，诶，怎么速度变慢了，车子变多了，这是头份过后往头屋苗栗的方向114K 左右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中间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到了110头份交流道。还有先前南下的164.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166.4中间车道大客车抛锚也接获到排除。不过在国一南下的后里丰原160到168公里持续车多，速度很慢哦。虽然事故排除，虽然大货车抛锚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国一南下的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的缓慢时速。国道三号路况良好，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乐南就把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好走。感谢你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由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明天礼拜天早台湾时间5点，法国英格兰要争夺世足赛的第三名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者。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114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这个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目前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远警跟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有摆放警示标志，如果来得及的话，大家可以提前改道哦。那这边呢是在国一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特别的留意，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在汐止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安全。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7.5公里汐五环北前的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同样也是国道一号南下72.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那这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线，邀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安全。那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76.2公里台中到大雅的路间呢，原本有一辆自行车的误闯是已经排除。国一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中间车道的大客车抛锚停放，同样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两个路段都可以正常的通过。最新排除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27.5公里原本说汐五环北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也可以正常通过咯。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有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到8:07，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赶快提醒一下哦，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的路间呢是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再来两个排除的消息，是在首先国一南下72.2公里，原本说过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北控刚刚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27.5公里，细五环北前外侧路间原本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喽。那也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经过跟我们回报这个边的状况。好，那么有个状况目前有持续，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这边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是占用了内侧中间还有部分外线车道，所以路段是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远景跟相关单位都是在现场处理中，那后方也是有摆放了警示标志，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道来行驶，那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这一系列歌曲呢，绝对是，这个小时微经典加隐藏版老歌好回味，带大家听到呢，基本上都是经典歌曲，所以我们来好好享受一下吧。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红豆》。

为经典时光第一首两个字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8:13，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啊，这边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抛锚货车。好，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然后还有一辆货车是抛锚停放的。那目前整体来说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这边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多加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远景跟相关单位是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设摆放警示标志，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提前改道，目前路段车辆是会比较多的。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赶快通知了，经过也要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这边是细指路面有坑洞，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咯。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北部地区基本上平均应该时速都是60起跳，那有一段橘橘的比较明显的呢，是国五的北向头城到平林交控，这边时速可能是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往旁边看，这边也有一段橘橘的，时速低于60的，是国一高架孝前路到杨梅端的南向路段。还有呢，我们再往下来看哦，这边是在国一的头份到头屋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看了一下，不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个事故的关系，因为刚刚在附近路段对不对，好，那现在有看到说这边有车辆比较多的状况，那请大家要帮我们持续的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好，诶，我看到即时影像这边，好，这边在国一南下 114.64 头份这边呢，真的是车辆有比较多，然后也有在处理的这个状况，行经帮我们注意安全，即时影像目前是有看到的。那往中部地区看呢，时速平均都有60，再往南来看时速，诶，也很不错，应该平均也都是60以上。

好，各地目前呢，大概就是刚刚这几个地方可能稍微会比较慢一些，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至于呢，晚上了，记得要帮我们把车灯打开来，赶快检查一下的仪表板有没有车灯，我猜说发光，车灯有没有打开，好，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好的，那么微经典时光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周蕙的歌声《约定》。

听到是来自周蕙这首，好好听哦，真心觉得好好听的，有感而发。这首歌叫做《约定》，天哪，怎么这么好听？好，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啊这边有发生了2辆自小客车追撞，还有抛锚货车，目前整体

状况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外线车道，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现在远景跟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是有摆放警示标志。那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多加留意彼此安全距离齁，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哦。好，继续听，好好听。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许茹芸的歌声《泪海》。

这是来自许茹芸长太快了，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时间来到8:26，大家吃饭了吗？我刚刚发现，哎，有肚子饿的感觉，但还好没事，就是我是 OK 的。我是 OK 的是什么？好啦，如果你今天这晚餐你很想跟我分享，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可以找得到我，跟我分享你的晚餐吃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周末假期怎么过。我们再来一首两个字的歌，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来到8:34来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刚刚大概4分钟前回报说南下125公里，过大山的中间车道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5877，没有开车尾灯哦，所以这位5877白色自小客车的驾驶，如果你在听的话，你的车尾灯是不是有点小状况呢？哦，赶快留意一下哈。那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深了，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来哟。好，排除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原本说过头份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路间，原本说自小客车停放，这个状况南控回报说，没有看见，所以也是排除，可以正常的通过喽。好，那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事情哦。7月16号礼拜四下午3点的

时候已经针对了万里溪堰塞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么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而且呢也会在桥梁的两端来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同时也是考量到说夜间这个水位监看视线是不好的，所以呢也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来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那如果说水位有明显的上涨呢，也是会维持全面封桥的，并且也会是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调整这个所有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注意安全。好，那针对这个已经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有替代道路的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这个南下的车辆，以及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跟北上，包含说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还有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个方向，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上网查一下去了解说如果替代道路的话应该要怎么走，因为这边还蛮多的有点小复杂，所以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查看一下说这个替代道路应该怎么走。好，再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说台风豪雨期间呢，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的，路况难以掌握，所以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如果说你还是需要的话，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规划行程以及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啊，这个山区道路真的是都不稳定性蛮高的，灾后抢通时间呢也是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那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来掌握最新道路资讯，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的方法哟。好，那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系列又来听到的是1999年的经典西洋歌曲，也就是我们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首先来听到一首我超爱的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这首大家肯定很熟的 I Want It That Way。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叫做 I Want It That Way。 8点42分，来路况提醒一下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62公里五阳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赶快通知了。那再来呢，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竹北入口的中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忆度了1公里啊，请大家帮我们辛苦一下下，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那再来是关于道路施工的部分，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了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那么就建议大家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这个工程，往桃园的车辆呢要麻烦你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的车辆要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这边来替代哟。好，这个就是捷运工程啦，所以时间是会比较久，几年的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咯。好，最新消息，台61线北上在 15.2 公里，这边回报说在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牛误闯了耶，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怎么有牛跑出来了呢？路段在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一只牛它误闯了，一定要小心哦，现在已经晚上了，要帮我们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齁。再提醒一次，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内外侧车道，这里是有牛的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1999年的这个经典的歌曲，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下一首也是我好喜欢的团体西城男孩 Westlife， 有一首歌曲叫做 Swear It Again。

来自西城男孩 Westlife 这首歌曲叫做 Swear It Again， 好喜欢的一首歌。好，来8点48分，提醒您哦，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个牛的误闯啊，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哦，路段的视线昏暗，真的要小心这只牛，它可能内侧外侧这样走来走去，或者是它可能走在中间啊，不确定它速度如何，但都要帮我们小心它哦，赶快通知处理了。再来国道部分提醒，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2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咯。好，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呢，也是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Boyzone 男孩特区，有一首歌曲叫做 No Matter What。

来自 Boys on 男孩特曲这首歌曲 No Matter What。 这首不是这首，这一系列这几首歌曲录到九点前听到的都是1999年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这首 Faith Hill 的 Breath。

来自 Faith Hill 这首歌曲叫做 Breathe， 时间来到8:58。好，来提醒您，台61线北以上15.2公里林口前内外侧车道这个牛的误闯，一定要小心，标志撞到它了，视线昏暗，务必留意。那最后这首歌曲迎接9点钟，来自 Mariah Carey 跟 Jay Z 的合作 Heartbreaker， 一样是1999年今年作品。等等，就9点钟，记得保持度更会转的时候再见喽。

0: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只牛的误闯哦，那路段视线昏暗，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撞到它。那状况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这只牛哦。那再来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62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的路间呢，这边说原本有自小客车的抛锚停放，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那么在稍早的这个状况呢，是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汐止这边说路面有坑洞，通知处理了，目前还没有几乎排除消息，所以要麻烦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安全咯。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3: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4: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来到晚上的9:06，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先帮大家来提醒一下，还记得这个万里溪淹色湖今天一直有提到这个红色警戒的事情吗？好，再跟大家提醒一次哦，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其实在周四下午3点就发布了，那么现在呢是已经都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也是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啊，当然也是严禁逗留的，并且呢也是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所以呢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不过也是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在今天晚上等一下的10点哈，等等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如果说水位有明显上涨的话也是会维持全面封桥的，那同时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的调整，以维护大家的安全。好，那公路单位呢也是规划了发布红色警戒道路这边封闭的时候替代路线可以怎么走，那么主要是南下车辆包含说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以及台东方向，跟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以及北上的话是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还有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的这边的车辆呢容易会受到影响，所以替代道路啊很多。那如果说你要行走这边的话，哎，再帮我上网赶快来查一下说这个替代道路该怎么走啊，包含说可能要怎么样往返啊，分流行驶啊等等的，都要帮我们赶快上网查一下齁。那公路局也是呼吁各位说，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基本上真的蛮难掌握，所以请大家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那也请用路人持续的注意道路的管制讯息，并且预先的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真的是蛮高的，灾后抢通的时间也是需要按照这个灾情的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同时也欢迎大家充分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就是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这部分呢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多多的注意安全哦。好的，那路况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在台61线这个北上的15.2公里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这只牛的误闯，视线蛮昏暗的，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牛，不确定它待在原地还是有移动啊，怎么走那个速度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详细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这附近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赶快通知处理了。那再来台61线还有一个是道路施工，是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到行驶台15线，那时间蛮久的齁，会一直到117年，所以这段时间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的时光里要来带大家听到的比较柔情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探索内心的这样的系列的歌曲。首先呢又来听到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曲叫做达尔文，我很喜欢他最后一句就是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件事情，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可能开始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事物，很多不同的体悟，那能不能在一次次面对不同的事物之后有一些体悟，进而有一些改变，变成更好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最近特别有感的。诶，我之前才跟大家说，就是我去美国，然后呢会发文分享，有，我现在慢慢的在发，因为每天其实蛮多事情要做的，所以贴文呢就慢慢的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出去玩之后啊，就会觉得哇，真的很多东西你开始看法会不一样，想法会不一样，也包含说你所遇到的事情的所见所闻，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式的调整，它可能会因为你原本的方向跟目标渐渐的因为什么而产生转变，不论是自己的转变还是别人的转变，很多东西它不会真的永远都长一样，就跟原则这件事情不一样，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会一直有改变的，所以适时的一直来看看自己的状态，了解自己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或想法，其实真的很

重要。光是一个今年2026年好了，你可能年初的想法跟年终想法就不一样，甚至到年尾，哎呦，想法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好好的多跟自己对话，去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追求自己真正内心很理想的那个生活样态，是最棒的。如果能够做到的话，突然讲好多、哦、好了，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

这只牛目前还在路上，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只牛的误闯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赶快通知了。那路段视线是比较昏暗的，所以要请大家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然后一定要小心留意哦。那么接下来下一首也是我好喜欢的歌，那这个要听到是吴青峰诠释的版本，有另外一个是许茹芸的诠释，我们来听到吴青峰的版本，最难的是相遇。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局纵谷大地艺术季飘鸟197迈入第七届，今年以流动的暖光为策展主题，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跟台湾七个国家共12组艺术家，12件地景艺术品分布在鹿野、关山、池上、富里、瑞穗、光复、花东纵谷间，呈现经典再现、童趣生活跟永续生态三大主题，7月1号正式开始。

0: 台仔农村水保署长陈俊炎表示，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游客走入农村，走进花东纵谷，并深度走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共同推动农游永续发展。
1: 路也一直延伸到光雾来，我们期待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参观我们艺术家这个用心创作的一个作品，同时也来走入农村，对农村有多一个认识，对一个我们农村相关的农产品多一点了解，最好能够来多住一个晚上。
0: 十件作品当中，六件设在花莲，包括设置于富里乡罗山大鱼池，由竹工工艺艺术家林静格创作的地层的记忆，以工艺设计的理念逻辑去解构重组感性的传统竹编，将传统技法转化为几何线条跟空间结构，为古老记忆赋予当代灵魂。而由鱼与工作室在六十石山东富禅寺大草皮上打造的流动的栖居，以地层象征土地记忆，刻画时间沉积跟持续向前的力量。波兰艺术家党努塔与布才植在瑞穗槟榔树间表现风的呼吸，作者透过翻译说明，这是他今年在亚洲的第一件作品。流动材质的作品跟光线相辉映，在展示场域间跟自然深入对话。
2: 风的呼吸也代表了这件作品的态度，这是一件不试图去支配场域，然后与场域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的作品。那可以看到作品在风中，在光线中，它是一直持续的变化。
0: 农村水保署长陈俊炎表示，光复乡这次设置了三件作品，希望用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引领旅人重回光复，感受光复乡灾后重生的韧性。
1: 请国人来造访这些艺术作品，来参与我们农村，以及来关心我们这个花莲地区做旅游带动消费。
0: 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花海区草地创作的无限守护，将采自溪谷的大石头以钢筋圈箍成原住民三十灶形状，钢筋往上延伸成为火焰，支持着450片铁铲子串成的无限三项循环，代表灾区紧密互助重生的力量，也象征铲子超人的爱跟无私，传递守护家园的勇气跟重建力量，也对铲子超人们无限循环的爱表达心。
3: 以阿美族传统家屋的三十灶发响，然后向上合成为火焰的灶，希望传达家人团聚香火绵延不断的意义。绽放利用了450片铲子的铁件来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造型，象征去年马太安溪泛滥后全国各地前赴后继不断涌入协助救灾的与重建家园的铲子超人们。
0: 富里乡在地阿美族艺术家阿当陈全荣的作品同在，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日月池旁草皮的亮点，透过竹编交错出六人握手为圈，象征彼此共存，携手同行。
4: 编的表现就是我们都同在，那个铲子超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不要害怕。
0: 在光复乡马太安湿地新绿农园跟拉兰的家之间的木栈道旁荷花池当中，有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的作品涌现，以花莲在地采收的竹子编织而成，有如花苞向着天空伸展，倒映在荷花池当中，美不胜收，也展现新生的希望。光复乡长林清水说，堰塞湖灾害让观光客不敢到光复，希望透过地景艺术吸引游客回流。
5: 我们光复乡就是山依旧在，一样是很妩媚的哈。我们光复乡的溪水还是很漂亮的，很多地方是依然很漂亮。可是大家因为堰塞河关系就不敢来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多宣导光复乡的美啦。
0: 除了在花莲六件作品之外，台东鹿野有三件作品，分别坐落在鹿野龙田降落场、鹿野乡公所旁以及新良湿地。 关山镇有两件作品设置在县道197的高里旁稻田跟关山铁皮屋，广阔的池上乡稻田之间有一件作品。农村水保署希望纵谷大地艺术季的地景艺术成为花东纵谷最美的风景线，吸引游客探索台湾农村之美，欢迎各地民众到花东纵谷领略大自然跟艺术。

0: 艺术交织的美景，
1: 流动的暖光，
2: 守护澎湖。
0: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大理，我想告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先来到9:38，好，来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稍早说的那只牛啊，它可能还在那个附近路段，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啊，这边稍早说有这只牛误闯了这个路段，然后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路段视线也比较昏暗，所以邀请大家不止小心这只牛不要撞到它，同时呢也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它之间的安全距离。那么再来又来还有个排除消息，在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汐止这边，原本说路面有坑洞，北控说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咯。那么要提醒哦，就是关于这个烟色湖的这个消息，万里溪的这个烟色湖在7月16号的时候呢已经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都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封桥，封桥初期呢也是采南北北向的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当然也是严禁逗留的，并且会在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那不过也是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哦，所以在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如果说水位有明显上涨的话就会维持全面的封桥，那么也会是烟色湖的这个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的调整，维护大家的安全。好，那公路单位规划了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替代道路，有南下的跟北上的，所以南下的话就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还有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以及北上的话，北上就是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帮我上网查一下，这边有建议的改道路线，包含说你的往返地点啊、分流行驶等等的，都帮我们赶快查一下了解一下齁。好，那么公路局这边也是呼吁用路人说，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蛮难掌握的，所以请大家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也请大家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的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在灾后抢通时间也是需要依灾情规模而定，请大家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更欢迎大家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

这几个方法都可以让大家掌握到最新的道路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接下来一路到十点钟我们要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呢，我觉得它带有一种清新，但又有一种节奏。

这是来自163 Braces 的创作演唱，收录在海螺记张专辑当中。同时呢，163他在这个海螺记是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成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超级厉害。好的，9:44来这边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的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有事故发生在外侧车道齁。好，那么下一首歌，李浩伟的创作跟演唱《无垢》。

来自李浩伟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 Fly Machine 张专辑当中，叫做无垢。刚刚的163 Braces 吴朵云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李浩伟是吴朵云的男朋友故意把他们两首歌摆在一起，其实呢非常的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那么同时呢9:48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哦，明天是7月19号，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那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水汽的输送，所以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在午后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午后要外出的话，记得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风跟陆风的符合，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在这个没有下雨前的话，天气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跟台东地区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这个几率发生，所以说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危险等级，你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哦。很多人可能想说这天气真的蛮好的，很适合出去玩，没有错，真的非常适合出去玩，不过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防晒，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身体上的状况，记得要补充水分，然后防晒之外也是要记得休息，不要一直从头玩到尾，记得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好，那么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池修的创作跟演唱，叫做《透明的》。

这是来自池修的创作跟演唱，曲目叫做《透明的》。时间来到9:53、54了，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出口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了回转道，邀请大家特别帮我们小心注意哦。那还有就是稍早的这只牛牛呢，还没有排除哦。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这只牛的误闯，大概是50分钟前咯，那路段视线是比较昏暗的，要记得小心跟他之间的安全距离，小心不要去撞到他哦。状况有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好，那同时也要再提醒一下，关于台北市的这个状况是麦帅二桥往内湖的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帮我们留意，小心安全。好，最新消息排除是在国一刚刚说的这个北上高工局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回转道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咯。好，那么来下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黄伟星的《不完美心跳》。

来自黄伟星，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心跳》。好，来迎接我们今天这首歌要交接十点钟，我们的俊孝要来空中继续陪伴大家。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这首歌迎接十点，明天还会继续空中陪大家哦。因为明天心灵还是来找我代班，所以明天我们还是会同一个时间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见。如果想持续关注我之后任何代班消息，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找得到我了。最后这首歌《拥抱不一定总是要互相》，歌曲过后，这里是猫屎路光会诊，交接给郑晓，我们就明天见。Hello, bye bye.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大约一个小时前呢，说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一只牛的误闯，那路段的视线是比较昏暗的，要请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哦，状况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那也提醒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胆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哇，今天刚好是去拍 MV， 然后赶回现场的时候，竟然是林夕子，我还在惊吓之中哦。也祝福夕子呢，新专辑 get 手顺顺顺 ，Melody 哈。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包括了在国道一号是排除讯息，北上的高工出口处呢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有施工会到凌晨六点，台北市的瑞光路呢，民权东路六号到阳光街有路基改善工程，也是到凌晨六点哦。好，节目开始，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吼是有下小雨的情形，而目前看起来雨势比较大的，包括台南以及屏东两个县市的，大家务必呢开车爱开卡板呢吼。好，那中央气象署在今晚的7点20分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那目前看起来呢，是有稍微下小雨的情形，请刚提到的台南和屏东县市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哦。刚在跟夕子告别前问他说，要不要推荐一首歌给听众朋友呢？他说，这首蛮活泼蛮好玩的哦，一起听听吧。来自林夕子的云端漫步。

听到林夕子呢2026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主打歌《云端漫步》，时间是晚上的10:12哦。好，那明天晚上呢，夕子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到处走走。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带您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呢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兴业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会到早上8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刚好节目第一趴主题是冒险哦，那刚刚的云端漫步也蛮适合这个主题的，继续顺着冒险的脚步，听到的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的冒险气球。

Yeah， 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冒险气球》是1999年的《天使》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那刚才播歌的同时也跟西子 say goodbye 了，明天晚上的7点记得持续锁定呢，西子在金广陪伴你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最新消息带你小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的外侧呢，有听众回报说有小客车抛锚内，经过要特别注意哦。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工局的出口附近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天气的部分呢，要持续留意的是呢，现在看起来齁，在台南和屏东还是有下雨状况，在以上两个县市务必放慢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IG 丢哇哦。另外警广的粉专 IG 记得锁定了，粉专的话呢是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那东部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齁，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中央防灾应变中心的9次的情资也有些相关的一些最新的结果。主要呢在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是红色警戒啊，那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呢花莲公务段呢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封桥初期呢会采用南北向的车流各留一线的内侧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而且千万不可以逗留哦，并且在桥梁的两端呢设置水位监看的警戒人员哦，而且也考量了夜间水位监看视线比较不好嘛，将在呢7月18号的晚上10点到7月19号的周日早上6点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作业，也会看这堰塞湖的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状况来做机动调整，希望要经过你呢要特别注意哦。

耶、yeah, ！一起来一场心灵的冒险，来自王心凌 Cindy 所带来的心灵的冒险哦，像2021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哦南部的台南和高雄是持续有在下雨的状况。另外最新排除讯息是台北市，刚不断提醒哦，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呢，外侧呢有小客车抛锚。最新情形是已经顺利排除咯。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齁，因应这万里溪桥是红色警戒嘛，所以万里溪的双向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呢会采用双向各留一个线道来做通行哦，提供一般车辆来做通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要改道的话呢，要请你留意咯。首先是南下车辆哦，台九线的花莲市的中正路这边呢可以来做相关的改道作业，包括从中正路到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再从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呢到台十一线的丰滨，然后呢再经过这个光丰公路以及呢花东公路到瑞穗或玉里哦，希望大家如果要会经过的话呢特别小心一下。好，那同步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上层的快车道以及内侧与下层呢有相关的机车道的工程哦，经过请你小心了，会到凌晨的六点。一样台北市哦，瑞光路的民权东路六段到光阳街实施路基的改善作业，也是推到凌晨的六点。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陈奕迅的《孤勇者》。

0: 雄。
1: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是他2021年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持续带你小心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国道三号的北上呢 ,16.7 公里说南深路段出口匝道的路肩呢是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以及警示齁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 16.5 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现场也是闪灯和警示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冒险的歌曲一首接一首，不知道大家喜欢当个背包客吗？听到 JS 的歌曲《爱情背包客》

0: 在爱情的路上你还在旅行吗？听到 JS 在2008年《此生最美的风景》当中的《爱情背包客》，时间是晚上的10:34哦。好的，也同步呢，请大家持续小心哦。一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在南下的27公里呢，环北的路间有小客车是抛锚了，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 16.7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匝道呢，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 16.5 公里呢，南港系统的路间也是有小客车抛锚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路段这么近，那一南一北哦，经过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台北市一个最新的施工消息哦。在台北市呢，根据中正二分局的回报，思源街一号呢，大概是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到思源街四号对面的车道呢，西往东入城方向呢，有车道进行相关的封闭施工哦。目前看起来会到凌晨5:30会实施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27.5 公里呢，环北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 16.7 公里南深出口匝道前路肩也有小客车抛锚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冒险嘛，那就一起来聊聊全世界有哪一些值得去冒险体验一下的地方。哇，这些景点有些都蛮可怕的。相信呢大家小时候都喜欢到公园荡秋千，那你敢不敢在壮阔的大峡谷之间荡秋千呢？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和纽西兰的皇后镇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巨大秋千，应该有两座啊。然后呢分别是这个大峡谷秋千与纳维斯峡谷秋千哦。那其中呢纽西兰的纳维斯峡谷秋千呢是绝对让人吓破胆的，除了必须经过70公尺的自由落体，紧接而来的呢是高达144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荡秋千哦。然后呢另外一个世界尽头的荡秋千是位于南美洲厄瓜多一座呢2260公尺的高山上，可以呢俯瞰脚底下壮阔山景的享受哦。但玩这三座荡秋千可能都要经过一下这个死亡契约的核定，所以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的话呢，此生想体验一下的话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后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哦。但我相信是很棒的体验啊，就在峡谷之中荡秋千这样。另外呢近来也很红的是这个高空的滑索哦，就是呢最近很流行这种空中的运动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呢都可以有相关的体验。那相比在空中的活动呢，这确实是比较低危险哦，因为它是有一个滑索绑着你的身体哦，让你在高空可以做一些动作这样。有的在海面上进行，那有的呢是在树林间穿梭哦。但如果你喜欢冒险的话，应该会觉得还蛮好。

玩的，主要呢利用这个绳索两端的高度差进行移动，然后享受这个空中快速溜过去的感觉哦。那玩法呢是玩家会带上这个与绳索相连的安全带，然后呢加上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动作，

以及呢新加坡的圣淘沙都是有这种滑索空中体验哦，所以大家想要体验一下在这个高山的这个之下呢，时速高达120公里的这个顺滑之下的快感的话呢，值得去玩一下，但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哦。听到陈绮贞的歌曲《华丽的冒险》。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歌曲《华丽的冒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8，收在他呢200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六号呢，东向7.6公里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的抛锚车，现场没有闪灯和警示哦，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27公里，在环北的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了，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还有哪一些值得玩的刺激的一些活动呢？再来是这个高空弹跳。其实高空弹跳是起源于南太平洋哦，是纽西兰的万纳杜族的男性成年礼，用来证明男性勇气和刚毅的象征哦。而近来呢，成为一种这个挑战自我的观光活动，只要从高处一下呢，体验这个血压飙升的超快感。现在呢，更发展出不同的玩法，有哪些玩法呢？有人哦，会在上面呢用不同的姿势，然后呢跳出看台，或是呢蒙眼弹跳，双人一起跳之类的玩法哦。但你知道吗？那其实那个高空弹跳的线啊，它其实是有寿命的，你可能只能跳个10-20次就要换新的。所以你每次在挑战的时候，哦，那个价格都很贵，一方面是保险啊，二方面就是那个线是要替代的哦。我记得以前有玩过，然后呢我的前一个人哦，就那个教练要他跳的时候他一直不敢跳，教练说1、2、3啊，然后1、2、3啊，然后教练说那我说1、2、3要跳咯，就喊到1、2的时候把他推下去，就那个人就骂了一个脏话，就听到那个脏话在山谷当中回荡的感觉。那台湾要体验的话呢，其实这个大汉桥也是很多人会去体验的哦，可以体验从72公尺大概是24层楼高坠下去的感受哦。

好，听到这一集的林俊杰的歌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哦，在国道6号的东向7.6公里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的抛锚车，然后呢是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

刚听到北海小英雄的主题曲是由何嘉文所演唱的，这个卡通最早诞生在1974年哦，是日本和德国合作的电视卡通。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床边故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27.5 公里呢，环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我们呢已经通报。国道六号的东向 7.6 公里呢，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小客车抛锚，目前没有闪灯和警示，也已经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台北市咯，中正二分局提醒呢，在四元街一号自然水博物馆到四元街四号的对面的车道呢，有相关的一些工程哦，会到凌晨5:30，那会使用呢这个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蓝又时的歌曲《伦敦的爱情》，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哦。几个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5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还有国道六号的东向呢，7.6公里过了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是有黑色小客车抛锚哦，现场也是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你注意。路网图看起来呢，专呆玩弄孙子孙，对不孙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第三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旅行的主题歌曲，会送上一系列呢，诶，好像是全世界很喜欢去的地方哦。听到裴姐蔡依林的新作品布拉格广场的新版哦。

哇、wow,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布拉格广场的新版本哦。时间是晚上的11点13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宝丁宝蓝宝蓝宝龙孙孙孙。但是呢一个最新消息传进来哦，是有抛锚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过了孝前路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哦，现场是有闪灯和警示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天气表现的部分呢要请大家持续来注意，要留心的是呢有高温特报讯息哦。明天看起来呢几个县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会搞到38度以上哦，像是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花莲县。黄色灯号呢会达到36度以上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和台东，希望以上县市呢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好，另外东部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哦，这个林保署在7月16号周四的时候呢下午3点有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另外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局以及呢这个花莲公务段呢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齁。那初期呢是采用南北向的车道呢会各设一线的内线车道来让一般车辆来做通行，并且呢会在桥梁两端呢设置水位的监看人员哦。但考量齁、哦、夜间水位呢视线比较不好啦，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呢到7月19号礼拜天的早上6点呢会进行呢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作业，然后会看堰塞湖的溢流状况来做相关的机动性调整哦。然后呢请大家齁、哦、因为这个台风刚过嘛，那很多地方都有摊方落石或路况难以掌握的状况，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一起为大家的安全出一份力齁、哦、有些人还硬闯山区啊，那唔汤唔汤，除了害自己也可能会害到他人哦，因为你出事的话呢可能就要很多人员去山里面找你了。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去日本玩吗？我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都去日本玩哦，但我真的忙爆，忙到没有时间出国呢。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粉专统计，我这礼拜问大家说有多少人有出国，就发现跟我一样没有出国人比较多齁，有稍微欣慰一下了。听到卡莉怪妞的歌曲元素，晚上的11:19，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示。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5公里处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也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麻烦大家遇到车子发不动的情形呢，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呢，记得摆上三角警告标志，提醒后面来车不要再前进咯。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呢。

办，也好想去日本玩哦，但是没有时间哦，真的忙爆了。晚上11:2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孝前路的交流道由自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消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的工区机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啊，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嗯，有关日本的歌曲继续送上呢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广岛之恋，够不够经典啊？

蛮浪漫的歌曲，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所带来的《广岛之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呢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孝前路的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咯，现场闪灯警示经过，请你特别注意路网图的部分，八宝中宝南宝南宝，哎呦龙孙孙孙对不孙对懂嘞，才来卡点位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呢，小刚周传雄的歌曲《蓝色土耳其》，是他呢2007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新北市的化成路554巷呢，因为智商的关系有封路哦，所以呢目前预计会到明天中午才会结束。经过的话呢，请你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诶，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的鼓励。是的，我们在空中呢互相陪伴，也感谢你转开警广，我们呢在这里吼互相的分享有趣好玩的事情以及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东部的大家邀请你特别留意了，因为呢这个东部有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相关的红色警戒。主要呢这个林保署在7月16号礼拜四的时候呢

0: 有发布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那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呢花莲公路段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主要是因为夜间的时候考量呢水位比较看不清楚哦，所以会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呢到隔天礼拜天哦凌晨六点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邀请你经过事后呢提前要改道通行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警广，另外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立高雄麦困哪屋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咯。哎，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网络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都可以连接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事华事，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2: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5: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2: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6: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您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联合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是的，迎接夏天，你要去哪边玩？很多人也许会去沙滩看沙雕，对不对？是的，说到沙雕呢，全台哦，沙雕办了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芙蓉咯。2026呢，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会一直到10月26号哦，在芙蓉海水浴场登场。今年呢，是用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哦，把大白鲨或史瑞克，以及呢功夫熊猫和驯龙高手等等的卡通呢的人气 IP 搬进了沙滩当中哦，由超过15位呢国内外的沙雕好手打造了40座的大型的主题沙雕。如果大家呢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呢，把握好到10月26号的时候可以到芙蓉感受一下哦。另外这是需要购票的啦，那展出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7点再请

好的，听到裘海正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纽约之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46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54巷呢，因为智商的关系哦，预计呢会有相关的封闭，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前避开。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个东部的路况部分哦，东部的话呢因为这个台九线呢因应这个万里溪桥的红色警戒嘛，那目前呢是因为深夜的关系是采呢全线是封闭的，所以如果你要经过的话呢请务必一下要改道通行哦，包括呢南下车辆可以呢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和玉里及台东等方向哦，可以走台九线呢这个花莲市的中正路转到台11线的这个南埔这边哦来做驾驶。那如果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再转到台11线的甲光峰公路哦来做驾驶。希望大家呢也是到顶顺顺顺，那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因为这个台风刚过嘛，那堰塞湖也

希望呢一切都是平静的哦。好，那我刚在上节目前呢也看到一个很 cute 的沙雕景点哦，就是呢2026的苗栗通宵沙雕艺术季也是正式登场咯。那今年哦，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呢，在通宵的海水浴场呢盛大展出，那一路呢会到9月6号才会截止哦。那活动呢也集结了29座的大型沙雕作品，也邀请了国内外的沙雕好手来完成哦。而且很棒的是呢，全程都是免费的，刚提到芙蓉要收钱哦，但这个苗栗通宵是完全免费哦，那就把这个沙滩当作画布哦，有各式各样美丽的艺术品，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苗栗通宵来感受一下当中的魅力哦。

0: 听到我政大的学姐陶晶莹的作品《走路去纽约》，有的时候我也蛮喜欢走路的哦。就是你在散步的时候呢，除了可以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做一些思考啊，或是一种对自己一天的体悟的感觉哦。不知道你也喜欢走路吗？我是还蛮喜欢走路的啦，而且还能减肥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0公里呢，民间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场闪灯和警告标志都有，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旅游，你还喜欢土耳其冰淇淋吗？好像是被这个冰淇淋师玩的不要不要的哦。
1: Hello， 我是 DJ 俊浩，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Toto Dance。

好的，听到了周杰伦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那节目的第二趴也快结束了，我继续送上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1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喽。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205公里呢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另外，排除讯息在国一说汐止杨梅的国一高架呢北上67公里，过了杨梅校前路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三哦，北上的240公里呢，民间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Yeah， 听到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有跟着唱起来吗？来自他们呢2004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说过了孝前路的交流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南下205公里呢，有自小客车抛锚。

有闪灯和警示，目前还在通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3。节目的第三趴迎接飞的主题歌曲哦。那你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起流哇。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哦。

好听到呢 You are so be 所带来的飞燕，时间呢来到凌晨0:12，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开车吗？如果是的话呢，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了，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那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在昨天的晚上10:26是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以下点名区域呢海边都要小心哦，包括是桃园市啊、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呢，海边风浪都会比较强，请跟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另外呢，路况部分，国道3号的南下205公里乌日

日前的路段呢，路间修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有关飞的歌曲，听到 Only You Only You 的爱远走高飞。

有听众说正在网络上收听，是不是？对呀、啊，其实要收听警广的话呢，网络呢是可以高音质收听警广的，只要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高音质。

记得锁定景广哦。凌晨0:18，听到呢王林佑的歌曲《爱远走高飞》，时间是来到凌晨了，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哦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那想要困哦，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咯。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消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说上层的快车道的内侧就有施工，那下层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哦，会一直到凌晨的6点钟了。另外是木栅区这边哦，说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路以及木星路1段呢，就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是有相关的工程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嘿，听到鬼宿千寻的歌曲《Fly to Me》，我过去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歌声，我就很疗愈的感觉。好，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呢几个还没有解除的路况，包括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05公里。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警示，经过呢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因为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54巷是有这个智商封路的状况，会到中午12点哦，经过话呢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一样是飞起来的歌曲，听到欧巴雄心的带你飞。

来哦，我把熊青的刮香好抓了一波，然后我听众说我刚刚是不是在吃东西，哎，我刚好吃到一半，歌曲结束，当然要赶快回来主持节目，所以刚不好意思啦。哎，大家耳朵很利呢，只稍微吃点东西马上听出来是不是。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5.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修小客车抛锚的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哦。欸，而且我是人呐，但要吃东西，我不是 AI， 对不对？搞不好之后警广报路况是 AI 来报也说不定哦。或是 AI 报路况，你会比较喜欢吗？

好的，听到苏打绿的歌曲《飞鱼》，时间来到了凌晨0:33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今天晚上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希望等一下呢继续给它维持下去好吗？另外在天气的转换部分呢，现在两个县市雨还是蛮大的哦，包括是台南和高雄哦，都是有多云阴时雷阵雨的状况，希望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对啊，刚听众说齁，还是希望有一点人味，对不对？人味就偶尔会去锤哦。好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放浪兄弟的远走高飞。

0: 好的，听到放浪兄弟的歌曲《远走高飞》，时间来到凌晨0:38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呢，普盐系统的外线刚是说有机车误闯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咯。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是的，然后呢，今天的节目要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现在是深夜时段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另外车灯请务必打开。说到防诈的

最新讯息呢，其实速发布在前两天呢是有这个网络诈骗通报的这个查询网哦，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者会哦，说2024年9月上线以来呢，已经接获了110万件的疑似诈骗讯息通报。

广告工协会也正式成立了数位广告的信任联盟哦，将近300多家的业者呢一起联手推动这个产业的自律，也希望呢可以好好的把一些不好的诈骗广告阻在外面哦。那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未来的话呢，会联盟将会建制，包括是联防平台啊，可以交换这个诈骗的相关情资，或是呢发布产业的自律规范哦，一起呢把一些诈骗的讯息好好的堵在门外了。那未来呢，数发部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优化呢这个网络诈骗的通报相关的查询网站功能，然后也会结合这个网络的平台啊，或是资安防诈服务等等的一些公司部门的力量呢，一起为防诈出一份力。但我觉得不管是政府如何的做，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哦，不管是对人对事呢，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才不会被诈骗集团骗走满满的金子咯。有关飞的歌曲，听到老凯莉所带来的 I Believe I Can Fly， 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

来自老凯莉的歌声 I believe I can fly， 只要你相信就有机会成真，希望我们保持一个正能量思考的态度，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时间来到凌晨0:50咯，也同时关注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有关路况的部分呢，带你持续来关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52公里，说机场系统呢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关飞翔的歌曲，有飞翔就有坠落嘛，听到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上个礼拜才刚跟陈时安碰面，他看到我说：“哎，你有拍我上一支 MV 对不对？”我说：“对呀、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又拍他另外一支 MV 哦，然后应该在不久后会播吧。而且他真的是很温暖的歌手，现在还记得我哎。我也说我在景广都播他的歌哦。”这首歌收录在陈珊最新的专辑哦，《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同名歌曲。那后续也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会拍成 MV 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小心好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主要呢在东部，大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因为呢在这个林保署哦，7月16号的礼拜四呢下午三点就发布了万里溪的这个红色警戒。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目前这个是枫桥初期是采用南北车道呢各一线的内线车道来让一般车辆来做通行的，但是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嘛，那考量齁、哦、这个监看的警戒人员呢对于视线比较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呢，会在昨天的7月18号的周六晚上10点到等一下的凌晨6点呢，是采用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措施，然后会看现场状况来做机动调整，也请大家好经过的话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最好的话呢是要改道通行咯。那也提醒大家好，台风刚走，很多地方尤其山区呢会有塌方落石的状况，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为自己也为其他人好吗？因为你如果真的出事的话呢，很多的警消单位也要去现场去关心你哦。所以请大家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为自己也为他人，不要跑去山区冒险好吗？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KB48 的365天的纸飞机。在歌曲之后呢，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在锤丢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9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带你关注呢国道一号的南下52公里，说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再坐驾车。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205公里呢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有闪灯和警示，已经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行。雷行，
4: 花雷行，光不要叫我宝贝。Oh yeah.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快07分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了。来到了7月19号礼拜日哦，周末的第二天凌晨。昨天礼拜六你们过得如何呢？昨天我傍晚去看了一场表演哦，那我只能说呢，这个天气啊，骑车在外面哦，就跟被判处下地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热哦，热到不行哎，我穿着薄薄的防晒外套，那个效果其实还不错哦。结果我还是觉得我里面疯狂在下雨，什么意思？就是一直流汗哦。然后我就到了圆山花博那边逛了一下农民市集，突然肚子怪怪的，跑了个厕所呢。哇，在厕所里面真的是汗如雨下，很夸张哦。所以昨天这个天气应该还会再持续个2-3个月啊。希望接下来，不要那么的可怕哦。不过外出也是要找地方乘凉哦，或者是说像我去看表演就可以在里面吹冷气啦。希望大家在假日周末的安排上呢，可以善待一下自己哦。你不要想说，哎呀，假日我们就是要热血，要热血，要开心，我们要做一点好玩的事情，走，大家一起去爬山。哇，谁这样子跟我提议哦，我们不会当朋友。这种天气你爬山发疯啊。而且

最近呢，台风刚过啊，就是山区很多一些地方呢，都是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啊，请大家务必留意哈。就算是安全的登山步道呢，也有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风险潜藏在里面啊，所以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那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 CJ504 Missing You。

听到来自彰化秀水的饶舌歌手 CJ504 的歌曲 Missing You。 你有没有每到深夜夜深人静就会想起谁呢？如果有的话，辛苦你了哈。这种思念的情绪啊，我想大家都有经历过，有时候不太好受哈。没关系，让情广陪你走下去哦，陪你度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心情，不管是好是坏，都有情广陪在你身边。有任何路况也要再麻烦您了。那目前呢，在台九线这边啊，需要重点提醒各位的哈。如果你这几天有在收听警广的话，应该都有听到主持人们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万里溪这边的堰塞湖啦。堰塞湖在前几天呢，就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线的状态哈，发布了红色警戒。好，那他们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呢，都实施了封桥的这个管制啦。那这个封桥呢，会一直持续到它整个脱离危险的状态哦，所以基本上呢，哦，这边都不能走。那麻烦大家，如果你是会走台九线的话哦，就先帮我们避开万里溪桥这个路段哦，以免呢发生一些危险啊，也造成现场的不便哦。那后续的状况呢，因为他们是有安排水位的监看警戒人员在现场的，那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滚动式的调整，说哎，现在适不适合让大家通行呢？如果有后续的更新或变动的话呢，警广这边也会在掌握第一步的消息哦，来跟大家做随时的更新啦。那在这期间呢，也请大家锁定警广。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再提醒各位其他的路况消息哈。这边是在台六十一线的施工，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好，那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因为现场施工的关系，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哦，请大家多多改走木星路、兴隆路或万芳路。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关心完了路况，也关心完了堰塞湖的状况呢，我们就要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啦。跟昨天一样很热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哈。来到7月19号，台湾还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呐。那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的水汽输送进来了哈，所以南部地区呢跟昨天一样啊，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哦，似乎连台中那边也开始下雨，在昨天的时候哦。那目前呢，虽然没有像昨天凌晨一样有发布好大雨特报哈，不过还是要请今天要出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南部地区这边呢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比较好一点都是多云到晴啦。好，那中午之后呢，午后的中部以北宜花地区跟全台各地的山区都容易有午后雷阵雨，而且如果真的下雷阵雨的话呢，这个幅度强度是蛮大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所以午后出门的朋友带一下伞，带一下雨衣，那尽量呢还是不要往山区去，因为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至于气温方面呢，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高温炎热啊，基本上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然后桃园以北、彰化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呢，都可以突破36度哦，是非常惊人的。你走到外面呢，就像在烤网上面哦，而且是那种应该说在烤箱里面上下火的那一种，还有旋风式烤箱的那种功能，哇，吹过来的也是热的哦，地板是热的，天空也是热的，你整个人在外面是不太好生活下去的哦。所以还是提醒各位慎防哦，这个烈日、紫外线，那做好防晒，也多多的补充水分啊。非必要的话呢，我们还是躲在冷气房里面比较好一点了。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天气形态跟状况啦，一整天跟昨天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辛苦了，我们一起撑过这个炎炎夏日吧。

来自 G-Dragon 的 Window， 1:2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好，那持续来提醒各位有关于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到早上6点。另外台北市的瑞光路从民权东路6段到阳光街这个路段呢正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来自 Mars 23的浪费时间。

2023的浪费时间，假日的时候什么都不做是一种浪费时间吗？如果你觉得是的话，其实也算是。可是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嘛。你今天什么都不做，自己有放松到，有休息到，那就不算是浪费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有好好的利用你的假日来让自己充能，好让自己充个电，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粗大 band 的《与你作伴》。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位大家好，我是陈松，
1: 爱记得咯，大家人爱猜快乐一点点哦，你更加舒坦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啊，7:33。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台新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聊一些轻松。

有趣的事情。我们老样子呢，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好，首先一样，我们来重点提醒台九线这边哦，因为从礼拜四开始呢，这里堰塞湖的关系啊，台风完了之后下雨下到爆，那整个堰塞湖呢已经超过了警戒线，非常的危险哦，发布了红色警戒，到现在都还是这个状况。他们也有派人呢在现场去监看哦，看到底说啊什么时候会溢流哦，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后续的事情哦。好，那目前呢整个万里溪桥台九线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好，那也有提醒各位要先行改道齁。如果说你是南下的车辆，你要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然后接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再顺着台十一线这边走花莲大桥跟丰滨，然后再走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接着就可以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抵达瑞穗玉里这边去了哦。那如果说你是要北上的车辆，你想从玉里瑞穗这边往光复或者是往花莲市的方向呢，你可以先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哦到光复这边去之后呢，一样我们就逆着回来哦，你接回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那再接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着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就可以到花莲市了。这是提供替代道路的资讯给各位来参考一下哦。那整个堰塞湖的状况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个一两天哦，不确定，因为也不晓得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哦。所以这阵子呢就麻烦大家先避开台九线万里溪桥的附近了。好，那除了台九线之外呢，台六十一线的施工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4号到454号呢都正在封闭，麻烦先改走圆山路143巷来替代。重要的路况消息0800-123-0000-0003。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到底要来聊什么呢？李桃恰雅雅随郎共细眠啊，这么热的天气你应该要怎么样来避暑？吃冰，没错，没有什么比吃冰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啊。那到底吃冰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哎呀，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哦。每个人都爱吃冰啊，我相信住在台湾的没有人不喜欢吃冰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我阿嬷，对，我阿嬷真的很不喜欢吃冰，她在大热天的时候呢她也不太喜欢吃冰的，她一定会在她的保温杯里面装着很烫的热水，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哦，他们也观念哦，然后就会觉得喝热水对身体比较好，而且越热越好，所以即便在大热天它还是有一个充满热水的保温杯哦。好，这有点离题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阿嬷的习惯哦。那到底吃冰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好是坏呢？好，我们首先来讲到有关于喝冰水哦。哇，喝冰水真的很赞耶，在家里面待着去厨房拿个杯子装 1000cc 的冰水直接灌完，真的是很舒服。那到底喝冰水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坏处呢？好了，我们来现在讲坏处的部分哦。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的研究来指出呢，如果你感冒啊，喝冰水可能会使得你的鼻涕更粘稠，而让你的鼻塞状况更严重哦。所以你最好是喝温水或热水来帮助缓解你感冒的症状。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感冒的情形包含了喉咙痛，你千万不要喝很热的水，因为喉咙痛的时候代表你的喉咙在发炎嘛。你如果想让它好一点的话呢，你就喝常温水就好，你不需要喝到很热的水，因为很热的水呢可能会刺激它发炎的区域，让它更痛哦。好，那接着呢就是如果你有偏头痛的症状的话，你这时候喝冰水就会出点问题了哈。
好，那

有这个神经胃肠病学的研究表示啊，喝冰水对于消化缓慢或消化问题有不良的影响哦。好，那因为你冰水的温度比较低嘛，你喝进去的时候会刺激到你整个消化系统的收缩哦，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神经系统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让你连带去引发哦疼痛的部分，那就会有剧烈的头痛哦。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点头痛了，你先缓缓哦，不要喝冰水。好，那这里他们额外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爱咬冰块，你是喜欢直接啃冰块的人吗？好，那研究显示哦，其实有些人他们喜欢咬冰块呢，是因为他们血液里面哦缺了铁哦，缺铁性的贫血患者呢，他们会有这种咬冰块的习惯哦。那在临床上呢，他们也给予口服的铁药物治疗后呢，啊、哦，他们就停止了咬冰块的欲望了哦。那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也会透过咬冰块的方式呢来解嘴馋啊，想吃点冰冰的啊，让嘴巴有点凉凉的感觉哦。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产生了咬冰块的欲望哦。习惯咬冰块的人呢，可以留意一下，会不会你最近情绪压力太大了哦？是不是对一些事情有点强迫的状况哦？或者是你有一些广泛焦虑的情形哦？哦，所以如果你有在咬冰块，可能不单单只是因为最近太热，有可能是你身心灵出了一点问题，那你也许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审视一下自己，最好可以去找一下身心科来谈谈哦。好，刚刚讲的都是有些不太好的地方，那喝冰水有没有好处呢？啊，当然有哦。根据发布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期刊的研究显示，运动过程中或运动后去喝冰水，除了可以有效的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之外，部分的运动表现也会有些微的提升哦。除了运动以外呢，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人体也会增加排汗量来降低体温，因此呢，你补充足够的水分来维持排汗功能的运作是相当重要的。好，那他们这边也给出了一个数字，就是微冰的冷水啊，大概16度 C 呢，在保持适当出汗量的同时，这个16度 C 的冷水其实对人体吸收水分的效率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稍微的记一下。好，那另外有人说喝冰水可以减重吗？听起来好像你可以知道他想问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讲法，但实际上呢啊，微乎其微啦，只能说你想的有点太美了。好，那讲到吃冰呢，就会有人讲到说，哎，女生对于吃冰这件事情，身体是不是比较敏感一点呢？哦，中西医都有不同的说法哈。那其实不论是月经来或者是平常的女性呢，都是可以吃冰的，只要你没有不舒服就可以哈。那很多人说女生不能吃冰，可能会造成生理期的经血量减少啊。哦，有些女性呢，在经期时候会肚子痛、头痛、手脚冰冷，或者是体力衰弱。哦，那吃太多冰的确是会影响健康啊。那这个原因就是你的大量的冰进到胃里面，让肠胃收缩，就会引起头部肌肉的收缩，导致头痛哦。所以讲回来哦，可能还是吃的量不要太多。那每个人对于每件东西食物的耐受度也不一样，你如果是真的吃一口冰喝一口冰水，你就会感到头很痛的那种人，或者身体很不舒服的那种人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啦。好，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最后呢也要来跟大家讲啦，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比水温重要哦。不管是喝冰水还是温水呢，只要它不会引起你的不舒服，都是值得一喝的好水。那卫福部也建议大家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取 1500cc 的水分哦。当然如果你是有在运动或者是从事外勤劳工的人哦，你的水分需求量也一定要增加，可能1500变成2000或2500了。

所以多喝水，没事多喝水哦。这句话从小听到大，我们真的有做到吗？可以问问自己。最好是每天都喝到卫福部的建议量，才可以让你的身体真的有足够的东西、水分、营养。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新闻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哦，那一样是几个施工的消息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9线这边哦，因为堰塞湖目前是红色警戒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天。现场有安排监看人员在观察水位的部分，那目前呢也是在封闭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呢，请改走替代道路。南下车辆如果你是要往瑞穗玉里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改走到台11线的零公里处南埔加油站，一路沿着台11线走，行经花莲大桥、丰滨，接着接到台11甲的光丰公路，最后接回台9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跟玉里了。那如果你是北

北上的车辆呢，你想要从玉里瑞穗这边回到光复或花莲的方向，你可以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回光复之后呢，再接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接着接回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到花莲市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是在台北市这边，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目前实施半半施工，还有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一张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冷点空口混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今天凌晨的这个时段天气算蛮不错的哈，昨天同个时段呢，中南部这边都在下雨，今天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天气不佳的标志哈，那中央气象署也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不过要提醒各位哈，在路网图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288公里左右哈，这里是新营到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好像起了浓雾啊。麻烦各位走国一的话呢，你会经过新营哦，留意一下现场呢，应该是有雾的。雾中行车跟雨中行车一样要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

距离。那如果你在雾中想要增加能见度，你可以打开雾灯，记得是雾灯哦，不是远光灯。你开远光灯，你会看得更不清楚啊，所以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检查一下你的仪表板哦，如果有蓝蓝的灯，表示你的远光灯开了，请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的朋友跟你前面的驾驶朋友呢，我会很想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哦，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痛苦了，哇，眼睛都是白的，我这个视线直接受阻，非常危险啊，麻烦你把远光灯给关掉。不管你在何方，让警广继续守护在你身旁，有任何路况消息啊，再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萧福德的《府城恋情》。

听到是萧福德的歌声《阜城恋情》，忽想乱情哦。歌曲唱的是

是非常的深情，哇，那一种情绪的奔放感直接传达到了大家耳朵里面。但是因为讲的是呼霞台南，我脑袋里面一想到这个词，我就开始想到我去台南的时候在国华街那边逛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脑袋里面疯狂的浮现各种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肚子又饿了。对，看来半夜肚子饿的时候，不管什么样子的字眼啊，只要能够联想到食物去的，脑袋都会自动的把它转过去。时间来到2:12，今天晚上非常的和平哦，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传进来的，都是夜间施工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像在台61线南下的 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施工，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边哦，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各位留意一下，如果你要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先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李佳欢的歌声，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有时候真的是想的太多，对自己的损伤就越大，但是很多事情呢，过了之后呢，你还是会不断的再去想说，如果可以重来那多好呢，是不是？下一首歌，蔡依林，倒带。

听到歌曲来自 YoKoreo 的 Now， 现在是2:26哦，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那持续来提醒各位的市区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跟下层工区机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新北大道一段的双向，从206巷到中华路，这里呢是在施工的，那有维持车辆的通行，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现场施工的情形，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资讯。听到来自 CJ

Jam Meet， 他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有入围了4项大奖的非常厉害的台语创作者哦。听到来自 CJ Meet 的爱情的起家。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个聊报名能量三十三分，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带给您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资讯哦。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大家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我们继续来带您关心到台九线这边啦。台九线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呈红色警戒已经好几天了，目前呢现场都是在管制当中的，那他们也安排了人员在监看，看一下说这个到底水位如何啊，什么时候可能溢流啊之类的，再采取后续的对策。不过呢这几天基本上啊都是封闭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车辆哦，这里是不能进去的哦。所以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先行改道。如果说你要从花莲市南下这样子到玉里或台东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啊，接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再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海岸公路、宁埔，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最后再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去哦。那如果说你是北上，你要从台东回来的话呢，你就是从台东接台十一的海岸公路，那顺着花莲大桥你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或者是你从台九线的安通这边哦，那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那再接回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一样是可以回来花莲市哦。最近再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下哦，因为这个管制的关系啊，为了大家安全着想哦，所以必须稍微绕一下路。那除此之外呢，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北市区的市府路往北，从信义到松寿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的，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哦，带给你交通相关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哈。来到了七月，就是暑假嘛，暑假出游的旅游旺季，车辆如果没有依照办理的这个定期检验啊，哦是会有问题的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规定呢，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应该要在指定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呢，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所以监理所这边也呼吁大家了，车辆的检验制度呢，不是要逼你去做一些让你觉得无聊的事情，它是为了大家的着想啊，安全着想啊。如果你车辆检验不合格呢，你就应该要依照规定修复哦，那修复之后呢再去复验哦，千万不要呢哦就这样子当作没事，那或者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来影响检验的结果。我麻烦大家一定要

为了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呢，好好的去定期检验啊，定期的保养维修，该修的就给它修好哦。车子坏掉了就不要再硬开上路，这样子真的是很危险的。好，那接下来是有关于苗栗这边呢，苗栗县大湖通往泰安乡的苗62线呢，因为台风的关系齁，在 2.5 公里处呢严重的崩塌中断呢，哇，是非常的可怕齁，路上都是那个土石下来整个淹没了。那公务单位呢是在持续的抢修当中齁，所以呢他们现场齁虽然有清出了单线通行啊，那还是在全力的抢修当中齁，从前天开始齁，希望呢可以赶快让它给开通齁。那接着刚才讲到苗栗的部分嘛，我们来关心到南投这边啊。那南投仁爱乡呢，其实2023年的时候卡努台风哦，就造成了头83线这边呢严重的中断哦。所以后来南投县政府呢就截弯取直，直接去新建了一座轻雾桥，那同步强化了边波跟排水的防护设施齁，来提升轻雾桥的抗洪耐灾的能力。终于这一座桥在这个礼拜已经通车了。好，那刚才讲到这个头83线齁，其实它是仁爱乡、万大、松林、青爱、曲滨、万峰、五界这些部落对外的联络要道齁，所以可想而知呢，从2023年他们这一个头83线被卡努台风重创之后呢，当地人是非常的不方便齁。那后来还好齁，南投县政府紧急抢修，历经了三年啊，终于把这个轻雾桥给盖好了，在上个月的月底就竣工了齁，那这个礼拜呢他们办理通车的典礼啦，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让仁爱这边的朋友们呢，在地的居民们呢，可以享受原本就应该有的这个便利的交通啦。接着来关心到的地方是高雄。高雄市政府呢办理左营区新庄一路两侧的排水改建工程哦，预计在今年底会完工。所以这边高市府水利局也提醒大家哦，在这几个月的施工期间啊，新庄一路的机慢车道是采取机动性的封闭还有改道管制，所以如果你平常是在高雄这边骑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新庄一路这边呢因为整个施工的关系会限缩哦，那也不能停车，会影响到你平常可能骑车的路线啊，再麻烦各位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好，那最后也是高雄的部分哦，高雄还有一个应该说一座桥啊是在盖的哦，就是九如桥，如果你是当地的朋友们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哦。那也是有一些居民们呢就去质疑说，哎呀，这九如桥到底什么时候盖好啊，你们常常在施工哦，那你常常封路，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方便哦。那新工处呢他们也强调说，为了要降低对在地居民的冲击哦，所以他们呢也开始严格规划相关的措施。那目前九如桥的主体工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哦，只剩下部分路面的 AC 铺筑作业，预计呢他们也会在最近完工齁，后续呢赶快齁把人行道跟一些附属的设施收尾，他们整体的工程呢希望可以在七月底之前齁就完工通车，不会再造成现场齁在地居民的困扰了。以上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安心搞好哇，带给你全台相关交通的一些资讯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今天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3号南下的 103.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
路肩有行人误闯。

上来了，哇，是怎么走的？走到高速公路来了，非常的危险哦。国三南下 103.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有一位行人误闯，再请大家注意安全。那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03。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方继韦的歌声，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来自方季韦的歌曲《你在天涯，我在人海》。那此时此刻的你又在哪里呢？我在播音室里，你在全台的可能某个路段上开着车听着情广。那也有人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走着走着，有点危险了。刚才讲到那位行人呢，现在的位置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03.1 公里茄东之前的路肩啊，不晓得他会继续往哪边走，有点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他后续的动向哦。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晨曦的蝴蝶。

听到歌曲来自黄思婷的菩提心。2:54，刚刚那位行人呢，经过我们的国道警察奋力的赶快去追踪后续动态，终于呢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原本启动之前有一位行人误闯，现在他已经被请下去了，真的是麻烦大家走路的时候要好好看路啊，不要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就走到高速公路上，很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欧巴雄青，刚我翘红刷。

刚我秋风沙，欧巴雄起的歌声。来到了两点，应该说第二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三点前来听到的歌，张雨农《垃圾带走》。当个好公民哦，不管是你的实质上的垃圾，还是你的情绪的不好的垃圾呢，都把它给带走吧。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武兄弟，
2: 在警察广播电台跟你做伙向前行。

帅哥美女。金广的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啊，这边已经呈现好几天的红色警戒了，现场也安排了人员在监看水位的部分，随时会溢流哈，所以万里溪桥的南北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管制限制通行，不能进去的。如果你是要从花莲南下到瑞穗玉里的话呢，你可以先从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走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一路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丰滨，接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最后接回台九线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跟玉里。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车辆呢，从玉里瑞穗这边回来花莲的话，就是反着来哈，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到光复，再接到台十一甲线的光丰公路，接着接到台十一线，沿着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还有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施工封闭，以及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到文昌路也正在施工哦。现场有调拨对。

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最后是新北市的部分，在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一段206巷到中华路的双向正在施工，现场维持车辆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非常和平的夜晚，除了有一个行人误闯之外呢，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就没有其他的事情，请大家继续保持这种非常良好的表现，这样子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享受你的周末时光，这样不吃到。好，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288公里新营这边的路段啊，是起了浓雾啊，请各位留意一下。以及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国道一号更南边，在鹿竹跟高科这边呢，好像是下雨啊，哦，有天气不好的这个标志出现啊。不管你是雾中行车、雨中行车的朋友呢，都留意一下，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在雾中，如果你想提高能见度，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最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到3:30这段期间，如果你有在收听今夜谈心的话，就会知道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哪些怀旧歌曲，又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突然讲话怪怪的。好，今天跟昨天一样的主题，都是火热烫啊，让你跟着这个天气一起休起来的一些歌曲，所以光听歌名就可以感觉得到，哇，这个热热的感觉了。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1994年的歌，张清芳在《红色张清芳》这张专辑里的《燃烧一瞬间》。

爱情就是干柴烈火这样子熊熊燃烧的、哦、这首歌曲张清芳燃烧一瞬间，张力非常的强啊。

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火热热小邓腾的歌是谁的，是1996年杜德伟的歌曲《发烧》。

杜德伟的发烧，听完之后你有没有修起来呢？哦，如果有的话，可能表示你车内的冷气坏掉了。不要了，不要听一听自己热起来了。这个天气热起来不是一件好事哦，可以冬天再热，现在还是凉下去比较好。时间来到3:1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现场

向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文林到文昌路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台五路二段，从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呢，这里在进行轮流施工的占用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日好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是发烧嘛，一直发烧，发烧，发烧，烧烧烧烧下去，那就很符合这首歌了哈。黄西田1999年的歌《小北腿》。

修北退来自黄西田的歌声。如果你一直修北退，这个热情如火持续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交给曹猛。下一首歌曲，1993年曹猛的歌《热情交给我》。

非常动感，充满了拉丁森巴风情的歌，草蜢的热情交给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回忆主题歌单呢，你会喜欢哦。来到热热热热到不行的歌最后一首啦，今天用来收尾的歌，哇，这首连。

专辑都很热哈。张学友2001年有一张专辑叫《热》啊，大家比较常称他学友热，里面的主打歌那肯定是跟热有关系的。我们就来听到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非常的应景哦，太适合在这种天气听一下了。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Citrus 来自白频率的歌曲，时间是3:38，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和平，除了有一位误闯行人之外，没有其他更新的消息哦。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那如果你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新营路段288公里这边是有浓雾的标志哈，表示这边起雾了。继续往南，在国一的陆竹路段啊，339公里左右哦，有下雨的情形。不管你在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如果你在雾里面想提高能见度，记得打开的是雾灯，没有错，好是雾灯，不是远光灯。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啦。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呢，因为红色警戒好几天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溢出来，所以他们现场呢也是有安排人员在随时监看的哦。他们一旦有发现任何的变动啊，就会赶快跟上级汇报调整一下。那目前基本上来讲呢，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啊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会影响到大家，比方说如果你南下要从花莲到台东怎么办呢？哦，这里就要麻烦你走替代道路，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改走到台十一线，从林公里开始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海岸公路，这样子顺顺的走下去就到台东了。那如果你是要北上从台东回来的话呢，你也是从台东走台九线安通，接着转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再接回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这阵子再麻烦东部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部分了。好，那除了台九线之外呢，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施工封闭；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正在施工当中，请先改道通行。任何路况消息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剩下的时间到四点交棒主持棒之前呢，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听到来自 Trip Japan 的 Till the Dawn。

听到的音乐来自小安的曲子《爱是我的》，时间来到了3:49。快四点的这段期间，希望几首旋律明确、轻快、节奏动人的歌曲音乐，可以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那么想睡觉哈。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依然继续提供几个市区相关的施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文林到文昌路呢，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快车道那一侧以及下层供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新北市区则是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机车道维持通行。还有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3。继续来听到歌曲，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哦，前面有点嗨，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待会儿可以迎接新主持人、新节目哦，六六的带你六六去。听到来自郭家伟，你算个老几？

心情不好，让警广陪着你。时间来到了3:55，最新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安全帽大小的掉落物。我奇怪，为什么安全帽会掉在国道上面呢？这是蛮悬的一件事情哦。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留意一下中线车道有疑似安全帽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来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谦跟胡寻武的《纸飞机》。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溜溜了，让他陪你到早上7点钟。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国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疑似安全帽的东西掉在路上啊，麻烦大家留意。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北上19.8公里，在雪穗里面呢也有散落物，散落在雪穗的内线车道，目前这边是在封闭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小心。接着继续提醒大家，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哦，因为红色警戒的关系，所以整个万里溪桥南北两端都正在封闭，麻烦大家一定要先行改道，这段期间呢都先不要往这边去哦。那现场有派驻人员在监看水位，后续有任何的消息，尽管也会掌握第一手讯息来跟大家会诊。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是在封闭不能走的，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是市区的部分，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一侧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都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大道一段从206巷到中华路的双向也正在施工，现场车辆维持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智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我们大家。接下来呢，就换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也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收听全国网吼，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的话，还有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的话是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啦。还有我们的景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粉专，还

这个 IG， 也欢迎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追踪。今天一样是一个蛮热的天气，但是六六在上班的过程中，其实觉得还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因为毕竟这么炎热的夏天有降点雨可以中和掉我们的这个气温嘛，所以其实六六觉得来的路上还不算太过于难受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卓文萱的歌声《爱的城堡》。

卓文萱的歌声《爱的城堡》，希望这首甜甜的、有点幸福感的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个开心的心情，迎接这一天。六六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发了一个文章在粉丝专页，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图片，是我今天送给一位前一阵子生日的朋友的一个生日礼物，是六六自己手做的这个毛根管做的一束花。然后从花的制作还有到外面的包装都是六六自己亲手做的，然后我从来没有花艺的经验，所以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心力，但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种专注的感觉，所以其实蛮有成就感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手作的快乐的同时呢，推荐给大家一首歌。

手与手 I am Sean 的这首歌曲。我们手作就是要不断的用手，然后制作出这种很漂亮的东西，或者是沉浸在这个手作的世界之中嘛。在跟大家继续聊聊天之前呢，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啦。刚刚有说在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上山前的中间车道呢，有这个安全帽大小的这个掉落物，再提醒经过的听众朋友留意咯。还有我们的国道五号北上在19.8公里雪穗里面的内线车道呢，有散落物啊，目前是封闭处理当中。还有持续提醒大家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是红色警戒的哦，所以万里溪的溪桥这边是双向的封桥当中，它因为我们有留了一个双向各是留一个内侧的车道可以行驶，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但是记得不要在那边逗留，因为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或提前改道。

那这个风潮的情况呢，目前是预计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但是还是要看现场的水位的上涨的情况啦，我们会机动性的调整这个风潮的状况，所以大家再持续锁定这则资讯咯。接下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说六六今天送了一束花出去嘛，是六六自己手做的这个花束。那其实我觉得手做它会让人很沉浸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你可以很平静的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所以呢为什么会心情很好，因为这样子的心流状态，你的思绪会反而从焦虑的情绪里面抽离，这样子规律啊重复的动作其实它是具有冥想效果的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不禁想到小时候就有很多这种美劳课啊，手作的课程，什么串珠珠啊，或者是捏黏土、画画等等的折纸，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舒压放松的方式，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不妨体验看看。接下来这个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心中的图画》。

你有心中的图画吗？心中的图画是长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话，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在粉丝专页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跟您报告一下哈，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会一直持续到3月31号，大家再留意，并且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慢慢的开哈。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目前也是有施工，双向目前是只能维持一个车道通行的，所以如果有需要使用的朋友的话，可以再多多利用我们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或者是中顺街代替。手作会有这样子疗愈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让我不禁想到艺术治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在专业的治疗师的引导之下，个案好像可以利用一些像是粘土啊、绘画等等非语言的媒介，或者是音乐、雕塑、戏剧，好像也都是这样子的话，让内心的这个感受具象化，有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意识到情绪，还有减轻焦虑忧郁的这样子的效果。这种自我觉察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把手给我，一首 Energy 的歌曲来听听看。

许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爱虚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青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2: 戒毒力报，平安福报，戒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只是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刚刚说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线车道安全帽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受后续的通知，如果有更新的进度的话，再请听众朋友拨打警广的电话0800-000-123告诉我们。最后一个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北上在19.8公里，刚刚有说雪穗里面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了。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554巷这边，目前有封路的情况，预计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以及台北市中正二分局这边有说，好，思源街一号，也就是自来水博物馆到思源街四号对面的这个车道，西往东入城的方向呢，目前是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施工期间会一直到5点半左右，预计是到5点半。那我们这边也会调拨车道车流管制，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并且配合咯。说到艺术治疗，我觉得蛮多人会借由艺术这个媒介去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嘛，我觉得是蛮好的。来自831的歌声，最疯狂的艺术家。

0: 831的歌声，最疯狂的艺术家。说到831，昨天刚好是他们贝斯手的生日哦。提到生日哦，七月感觉身边蛮多朋友生日的，也有蛮多这个我们认识熟知的明星艺人啊，包含了像是郭书瑶，瑶瑶也是昨天生日的寿星哦。再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是有红色警戒的状态的，所以呢，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我们的话会有这个持续会有警戒的人员在这边看管我们的水位啊。那因为考量说晚上可能会比较视线不良，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封桥的作业呢也延长到大概是明天早上的6点，一路会封到预计是6点啦，但持续会看我们这个水位的状况滚动调整，所以大家在帮忙持续留意这则讯息，然后也尽量避免前往这个地方或者是进行改道。比方说像我们要如果从花莲前往瑞穗玉里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然后一路到台十一线的 OK 南埔加油站，再行经台十一线花莲大桥，还有这个台十一线的丰滨，再到我们台十一甲光丰公路，最后呢是前往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瑞穗还有玉里。既然都提到瑶瑶是昨天的寿星了，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她的歌曲《滴滴答》。
1: 我说的火星话很奇怪吗？

来自昨天的寿星郭书瑶的歌声滴滴答。最近很多人生日嘛，所以七月啊，其实每天都有人在生日。我在讲什么东西呢？真的是糊涂了。现在时间4:45哦，如果有听众朋友还跟我一样是在上班的话，大家千万记得打起精神来呀、啊。好，持续一个新的交通状况，台九丁这个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这边哦，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那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不过呢，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慢行，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小心驾驶了。说到生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一个可能在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不太陌生的惊喜环节会带给大家，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听的话，千万记得就是陪六六一起到节目的最后一刻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今天的寿星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是今天的寿星李宗盛以及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这个纵贯线带来的歌曲。继续看到道路状况有个持续的施工，在麦帅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的工区机车道目前都是施工中哦，时间会一路到今天早上的六点钟。一样，台北市瑞光路民权东路六段阳光街这边路基改善的工程啊，目前是有局部封围施工中，一样是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刚刚六六在粉专看到有留言，觉得蛮有感触的，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有粉丝说因为我发了一个自己手做的玫瑰花束嘛，所以他说可以不要用玫瑰的标准去苛求全世界的花朵，因为每朵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我觉得很浪漫的一句话，而且确实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浪漫还有独特的美，就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有自己很值得被看到或者是很闪耀耀眼发光的地方。来自李兆麟的歌声，祝你生。

李兆麟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无牵无挂哈。接下来时间来到4:56，我们待会即将准备迎接整点的对时了。最后再跟大家提醒，就是分享一个小小资讯，就是昨天嘛，我们的灭火器也成功的攻下小巨蛋了，非常恭喜他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

人生有欢喜就有艰苦，输赢唔免去在意，因为起起落落拢是人生的滋味。只要随时保持向前的勇气，奋斗就会有意义。大家好，我是袁小弟，今麦时间透早5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用路朋友再小心驾驶。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是红色警戒，所以呢，万里溪桥双向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的，一路预计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7月19号早上的6点钟，建议如果要需要使用这个道路的车子呢，可以替换一下道路哈。比方说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可以走埔里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一路到丰滨、光丰公路、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玉里等等的地方。国道3号先前有接获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目前没有接获后续的状况，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请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新北市新庄区化权路554巷目前封路的情况日记持续到中午12点钟。国道3号南下在85.6公里竹林前的路间一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再告诉我们。持续道路施工，台北市思源街1号

往东入城的方向车道目前封闭进行这个道路工程，会一路到五点半，日记是到五点半。如果后续有其他的情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告诉我们。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知道。
1: 时间来到5:05，感谢您持续关注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一路陪伴你到7:00。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即将进入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也就是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让大家知道。在了解我们的气象资讯之前，先让大家听一听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味觉醒的歌声《夏天的风》。

愿为觉醒夏天的风，六六也好希望这个夏天齁，比方说像这几天天气这么炎热，可以有一些风，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也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到齁，今天19号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伴随着南海的水汽啊，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的地区大半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部以北的山区的话呢，甚至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性，听起来会是蛮影响行程的。所以呢，午后外出的话记得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并且雨具千万要带出门了。而今天的清晨到上午呢，我们可能会因为环境风还有陆风的状况，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会比较炎热一点，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了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啊，中午前后紫外线特别会比较强一点，有可能会有过量或危险的等级了，所以外出如果要出门玩或者是工作的话，千万要做好防晒，物理的防晒或者是多补充一点水分都是很重要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呢多云时晴，马祖是晴时多云。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概况，目前看起来都是一样是很炎热的，并且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的雨具非常重要，还有补水跟防晒也是相当的需要留意的哟。接下来的时间啊，咱的感情请求热天，来自许富凯的歌声。

雪覆盖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吼，非常的热烈啊。接下来跟大家更新到那个我们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如果因为它目前是红色警戒嘛，所以有预警性的封桥持续当中，是才双向各留一个内侧的一线车道供一般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切勿逗留哦。时间预计是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不过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水位的高度还有现场的情况机动的调整，所以如果有需要经过或者是行经这段道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走。如果是往南下要往瑞穗玉里的话，刚刚有说可以从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台十一线南埔加油站，还有这个花莲大桥丰滨一路到光丰公路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了。那同样如果是北上的话呢，从玉里瑞穗这边就可以一样是反向的，走花东公路、光复公路、海岸公路，再到我们的花莲大桥就可以抵达花莲市。那如果我们要前往玉里或者是台东的话呢，要前往玉里或台东的话，可以走中正路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以及宁埔这边，再一路走到日常公路，还有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玉里或者是台东。那北上的话，一样是反过来的，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了。稍早台九丁南下在 41.8 公里观音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况，有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

如果有更多新的情况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国道三号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是已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消息了，不过如果有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告诉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的精选新闻是关于66前这个礼拜吧，这个礼拜在网络上看到的说，我们的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陆陆续续举办嘛，但也因为演唱会这样子聚集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新冠疫情又持续的发生了。像是我们疾管署也在这个礼拜发布最新的监测数据哈，因为暑假6到7月的状况会比较，可能是因为炎热啊，然后大家比较常会从这个室内到室外，免疫系统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呢，新冠疫情的状况会有逐渐攀升的情况。还有流感也是齁，都有明显的持续攀升，主要是因为室内我们常常吹冷气啊，密闭空间会空气不流通，还有暑假大家常常会聚在一起一起出门玩，会提高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这样子的状况，大家也是建议说可以多多的通风吧，比方说冷气房，长时间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面开冷气的话，可以开稍微开个窗户或者是留一个缝，让室内外的空气可以对流。这种感冒啊、流感、新冠疫情不舒服的感觉，真的会蛮影响大家的情绪跟心情哦。当然，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是最好的啦。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不舒服。

远离不舒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刚刚提到说，近期这个新冠疫情以及流感啊，因为夏天密闭的空间，还有可能我们会群聚出游，提高了这个罹患的风险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记得，可以事先预防的话，我们当然做好预防是最好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先去打疫苗，或者是在人多密闭的地方啊，就主动戴上口罩，尤其是出入医院诊疗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这种人潮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是最好是可以戴上口罩，当然是比较好的。刚刚有说到嘛，冷气房定时的通风相对来说的空气的对流很重要啊，还有勤洗手跟环境消毒，我们维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呢，接触到大家都会使用的公共物品之后，进食之前务必呢是可以用肥皂把手洗干净。针对手机还有键盘或者是常常触摸的一些门把啊，公共的区域也可以定时的进行酒精消毒是最好的。那疫苗的话呢，目前其实政府公费提供的新冠疫苗，像是莫德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对于现阶段主流的这个变异株还是有具备足够的防护力的，能够有效降低我们重症还有住院的风险，所以大家可以先能够有余裕的话，当然是最好打个疫苗比较保险。高风险族群的话呢，也希望是可以先打，比方说高龄的长辈，然后小朋友，或者是孕妇，还有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都可以。如果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高危险族群的话，距离上一剂有超过半年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尽快的前往诊所接种疫苗咯。时间5:25，安七炫的感冒药，大家如果有任何症状的话，也尽快服用药物或者是看医生是最好的。

0: 人呢？
1: 如果有发烧，然后喉咙痛、流鼻水、严重的咳嗽或者是肌肉酸痛的情况的话，请大家尽快就医，或者是吃医生开的这个感冒药，根据医嘱来好好的调养休息一下。时间5:29，待会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溜溜啦，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周末有什么地方好玩好去的。再来持续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好，刚刚接获一个好消息，台九丁南下41.8公里，在观音路段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排除了。更新一下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一样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这边施工调拨对向三线车道，提供我们两边的通行，时间会到今天的隔天早上6点，也今天的早上6点，对，也预计是快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现场的状况哈。如果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话，再请大家帮忙回报一下现场的状况了。以及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一路会到今天早上8点钟。再看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啊，我们一样是高架的改善工程。我们有需要行经的车辆呢，我们可以走台15线，建议会比较好一点，一路会持续到8月，这个工程比较长期一点。待会我们即将要进到我们下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的起床出门溜溜。起床溜溜去，我们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哈。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是溜溜嘿。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
2: 洋葱洋哈跳歌，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们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啊！
3: 鬼
4: 啊！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 Yeah！ 好，我们出发喽！
1: 出发！
3: 系上安全带，
4: 安全随时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3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同样在天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早上7点。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我们出门六六啦，带大家出门走走，看哪里好玩好去的。那在这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红色警戒的状况。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持续到预计是早上的6点钟，但是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水位的情况会有机动性的调整，所以大家再持续留意了。而且啊，因为这个豪雨期间，所以山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的状况，比较难掌握一点，所以呢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免进入山区的道路，用路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这个讯息，或者是出发之前先规划好我们的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台风过后我们的山区道路会比较不稳定一点。抢通的时间还是会需要一些看是灾情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先走的先出发的朋友的话，可以先在手机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 了解这个即时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了解即时的道路状况，把握最新的这个资讯。接下来呢，接下来的时间要推荐给大家是一个北部的景点。对，昨天也是推荐给大家北部，但这一次的话是稍微靠东边一点点，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童万节了，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已经迎来第31年了。这次的主题呢会是森立奇境，森林的森，会希望说以游戏森林为核心的概念，把园区变成一个比较自然，然后结合童玩还有这个数位科技的东西，打造一个沉浸式探索的场域，带给小朋友以及各位家庭。再来，我们这个展出会有展览啊、演出、游戏还有交流，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趁着周末啊最后一天，周末的最后一天，好好把握一下，可以前往我们的童万节来玩玩水，然后体验一下这样子这个一整个园区的规划。它有水陆空的体验哦，每天的早上9点到6点会开放水域设施，像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什么溜滑梯啊，路上的话还有一些星空塔的这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给大家参考。更详细的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上这个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查询一下。还有一些演出交流吼，比方说悠悠家族或者是一些民族的乐团乐队等等的，非常丰富有趣的行程安排啦。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没有水的游泳池》。

当今如没有水的游泳池，但是这个宜兰童万杰的水啊，是已经准备好要等着大家去游玩了哈。其实从7月4号就已经开放了，一直会持续到8月16号，大家可以把握这段时间，带着小朋友们或者是情侣想要出游也是蛮适合的。因为像六六上一次去宜兰童万杰好像是去年的时候，我好怀念哦，那个时候场面真的好壮观，一直都觉得宜兰童万杰举办的非常精彩，他们都很用心在每个活动的设计上面。有点怀念啊，不论是跟家人一起出游或者是自己出去走走玩玩，其实到宜兰童万杰看到那些小朋友们的笑容还有大家玩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就会觉得心情会蛮愉悦的。尤其这一次这个森林的主题啊，非常的吸引人哦，觉得可以在大自然这样子之间游玩，这个水啊跟水这样子互动，还有增进朋友们的感情，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来收听伍佰的《挪威森林》。

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大家一定想说，哎，宜兰童万节的话，那我该怎么去会比较好呢？其实票券的话呢，你可以现场购票，或者是使用文化币折抵。那售票的时间线上跟现场都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优待券，是 for 大众运输的。你如果有出示指定的客运，像是首都啊、格马兰、大都会、国光直达园区的票根的话，现场购票可以凭这个票根啊获得优惠价。一张票根的话是限购一张的，平日的话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交通的话，大家可以说就是选择刚刚说的我们大众运输工具，台北出发的话呢，可以搭乘一些客运啊。如果搭火车的话，到罗东火车站也可以，在罗东转运站转乘路线公车直达我们的清水公园。开车跟停车的话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东山和清水公园这边呢也是有停车的地方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前往评估一下。持续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是有在万里溪桥这边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的吼，所以呢如果要前往从花莲市前往我们台东的朋友，可以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南埔的加油站，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还有行经我们花莲大桥一路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台东了。那北上的话也是同样的哦，从我们台东走台九线的安通一路右转到台三十线日常公路，再左转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一路沿着台十一线呢走到花莲大桥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花莲市。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避免豪雨期间进入山区，因为我们山区的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坍方啊、落石等等的情况，会比较不稳定一些。大家在避免走这些路线，可以改道行驶我们建议的路线，请听众朋友们再小心慢行。现在5:52，也有大家就是蛮多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即将要出门上班啦。这个南部的地区目前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安全了。谁说只有小朋友可以出去玩，我觉得大人也可以出去玩啊，尤其是这种充满小朋友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同乐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来自杨凯婷《童心梦游》。

杨凯婷《童心梦游》。接下来到5:55，好，待会儿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啦。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我们宜兰童万园区，就是这个童万节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记得行前务必要准备好泳装哦，泳装及泳帽是入场必备的。那也建议多带一两套的换洗衣物，还有大毛巾，并且呢自己准备一个塑胶袋，可以盛装这个湿的泳衣啊。那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防晒是很重要的哈。记得了，就是这样子的补充水分，适当的休息也是务必的，所以再提醒大家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去玩吧，来自顶的歌声，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8号东向过新市的路间有狗狗误闯了，目前呢是接获通知的情况，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经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另外同样持续提醒，在这个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状况持续发生中，所以呢我们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6点，预计是到6点，但是会持续因为我们现场的水流或者是现场的状况机动性的调整，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避免行经山区。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双溪桥万里溪桥双向的话呢，可以改道，比方说像是南下的车辆想要从花莲市到光复花莲市到瑞穗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南埔加油站、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以及甲光峰公路这边，一路到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瑞穗及玉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持续施工当中，警义现场的人员只是同行，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再来看到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目前也是施工当中，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目前不晓得已经完成了没有，持续如果有接获后续的状况的话呢，再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警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有一台卡达车也是真厉害，休闲交通样样来，拢嘛够一台，
2: 真牛未歹。
1: 为爱启程不酒驾，安全帽啊甲戴起来。
3: 好帅气啊！
1: 红灯爱停，行人爱让，我是乖小孩。
3: 少年呢，你真乖，甲阿妈再去买菜。
1: 阿妈，脚踏车袂当上载，那无我走路陪你去买菜。
3: 啊，归去，今仔脚紧紧，你去甲我买转来。
4: 阿妈，
1: 你钱也袂好花呢。哎呦，哪安尼，敢袂当呼呼的顶来？为了您的安全，骑脚踏车请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时间来到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点到7点的起床六六去，一路会有六六陪伴您到七点。刚刚真的是蛮多的状况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持续的红色警戒，大家再小心留意，不要乱到山区爬爬照哦。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道路状况，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目前起降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资讯呢，也都会不合理在。接下来在这之中，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最近的诈骗案件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期待一下。好，最后一个小时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现在准备要出门上班，或者是出去玩了，或者是说还现在有正在下班的朋友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千万记得小心安全哦，慢慢行驶。虽然说看起来天气蛮好的，但是阳光还是有偶尔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再小心慢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鸿明以及张秀清的爱路电爱路上我咖喱，好路上好爱路上我咖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

0: 泪流声我咖喱林鸿明以及张秀清的歌声。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平顶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方瑜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方瑜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是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那今天国道五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北向宜兰、头城宜兰罗东苏澳有高承载的管制。那因为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北返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3人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那因为是暑假期间，其实都会塞车塞得比较严重。那所以还是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在上高速公路前能力多利用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路况，以方便提早的做行程更改。那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不要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感谢方瑜。
1: 好，谢谢，好，拜拜。
0: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哈，我们在暑假期间出门的时候啊，车流一样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如果遇到塞车的车潮的话，请驾驶朋友们再多一点点的耐心，然后我们小心慢行，一定要千万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车距咯。还有如果在出发前可以的话，先透过我们的1968 APP 可以了解一下路况，或者是提前规划好行程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是我们的路线，可以比较好的有更好的旅行体验或者是行车体验。了解了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接下来准备要进入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单元，也就是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最近的诈骗情况怎么样。来一首余丁蜜的《相信》，余版的歌曲。

来自于丁蜜的歌声，相信它是语版的哦。信任这件事情啊，真的蛮重要的啦，但是也常常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过度相信很多事情，进而轻忽了我们的安危，尤其是财产的部分。持续提醒到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红色警戒的状况，万里溪桥南北两端是封闭的哦，预警性的封闭。那原本是说会到今天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还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比方说水位的情况呢机动性的调整，

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可以改道，尽可能的改道。如果有这个山区的道路啊，也请尽量避免进去哈，毕竟有可能会因为豪雨期间，有可能会有塌方落石，或者是比较难掌控的路况。持续的这个一些交通管制以及持续性施工，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854巷这边封路的情况预计会到中午12点。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一样会有施工的情况。再来看到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呈现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早上8点钟。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管线的工程，不晓得预计是到6点啦，不知道现在解除了没有。接下来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不是早晨警示音，是我们 Universe 陈佑那个我们宇宙的节目啦，所以我们这个新的时段呢叫做早晨早晨警示音。对啊，早晨警示音就是六六的节目啊，现在6点20分，感觉六六的脑袋已经快要混沌混沌的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也要出门或者是即将要上班的话，千万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加油了。我们看到在7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齁，诈骗案件的受理件数总共是417件，金额的话达到了1亿9070万元，感觉也是不少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第一名榜一受理件数最多的是网路购物诈骗，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交友投资诈财啊。第四个呢，第四名我们有可能会有这个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情况发生，还有第五名呢，榜上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来做一个诈骗的动作。

也有朋友跟六六分享说，昨天有遇到诈骗的案例啦，在网络上要贩售一个耳机套，结果买错型号，想要拿出来转售，结果呢，在下午的时候有买家表示想要购买，说他有时候收不到这个 APP 的私讯，希望他可以加对方的 LINE， 但那个时候就是在忙碌的同时想说，哎，那就先信任他，所以就直接加了他的联络方式。之后呢，这个对方传了一个截图给我们的当事人，他的内容是显示说这个订单暂时冻结，然后说他的账号没有签署什么保障协议，三大保障协议，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哦，因为那个账号被很久没有使用，所以有可能会怀疑说，诶，是不是真的是平台的政策有修改呢？但还是觉得好像怪怪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很聪明的朋友啊，就有请这个朋友当下下单去测试，说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未签署三大保障协议的画面。同时他也拨打了我们165反诈骗专线询问，165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诈骗，他会提供一个自称是客服的 LINE 账号，接着要我们输入电话跟卖场的名称。所以大家千万如果有接获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千万要提高警觉了，对方有可能是故意用假的电话号码还有卖场的名称来说服你的。所以这个网络购物诈骗这个部分啊，很多人会装成买家，想要跟你去套到你的个人资料啊，或者是一些资讯，或者是甚至是钱财财务的部分，所以大家特别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要提高警觉一下下。再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呢，

分享这个小故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啊，里面的歌词值得大家深思啊。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佳佳的《佳佳酒》。

来自佳佳的歌声佳佳酒。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呢？因为我们这个房诈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小片刚好遇到了一位面容很姣好，然后笑容非常甜美，看照片上面是这样啦，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爱情，慢慢聊天聊久了觉得哇，好像互动已经像情侣一样了，非常的信任他，把他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而且是在社群网站上面认识的，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说，对他很信任，也没有怀疑对方对

自己的真心，直到上个月底，女生跟我们的小片分享了一项微短剧股权投资的这个东西，表示说现在短影音的市场很热门啊，我们只要投资这个就可以参与股权的分红啊，声称自己已经投资了一段时间，收益很稳定，希望我们小片也可以一起，然后规划共同的未来。一开始呢，小片觉得自己不懂，不想冒险，但是对方以女友的身份鼓吹，强调说啊，我是你女朋友，不会害你啦，希望小片呢可以相信他，不然错过这个机会蛮可惜的。所以后来就联系到了我们这个业务的负责人，然后希望依照这个指示啊，把数十万的现金汇到这个指定的账户，然后依照指示汇过去了之后呢，对方都跟他说哦，投资的进度非常的顺利，稳定向上获利当中。但是呢，当小片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期待的同时，突然接到警方来电说，诶，小片啊，你最近有很多笔不对劲的汇款记录，诶，是不是你被骗到了？提醒你尽快的停止汇款。也因为警方的提醒，越想越觉得怪怪的，于是呢回头发简讯给女友，被已读不回，最后不读不回，甚至封锁。原来这个美好的网恋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精心安排的剧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跟网络上认识不久的人共同规划什么未来，很多大部分呢都有可能是假交友真诈财，不要因为单方面的信任就把这个资金汇到陌生人的指定账户里面，千万要提高警觉了。既然被这个外表去觉得说，哎，这个漂亮的女生应该很值得信任，毕竟聊天都聊这么久了，对吧？还是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呐，毕竟很多时候有可能危机隐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声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0: 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36，六六也再一次提醒你哈，如果现在要准备出门的驾驶朋友，汽车的各个指标记得要检查好再出门，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安全。在台北市万华区这边有个施工会一路到7月20号哈，会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公布，目前招募这个地方，目前是会在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的北向这边会全面的进行一个工程。那封闭的情况的话呢，会有移交引导车流跟疏导交通，再请大家配合。宜兰县韩溪第一公路在133线9公里的地方有电缆线掉落的情况，影响交通非常的，应该有点严重哈，大家路过千万千万记得小心，因为这个电缆掉落影响，如果出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大家尽可能的闪避一下了。最后一个好消息，国道8号东向刚刚有说过新市在路间有狗狗误闯，目前已经最后排除了是说没有看见啦，可能是狗狗已经跑掉了，或者是我们就狗狗它应该是回家了，早上6点多跑去别的地方玩了啦。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起降最新的状况，来收听这个来自 Pitbull and Kesha 的歌声 Timber，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待会我们来连线咯。

0: 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是我们的台北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航班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有请义伟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松山机场的状况。义伟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在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目前是26到28度左右。航站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义伟。

刚刚航务员也提醒了，在很多地方它不一定是能够飞我们的空拍机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玩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这个资讯了，避免这个我们的飞行的安全受到影响，再多多留意一下。

时间来到6:44，也到了这个早上天亮了哈。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准备要出门，看是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些人需要工作啊，在这个假日享受一下周末的阳光。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个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儿这个特别的，刚刚六六在可能比较稍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要送给持续在锁定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这个月其实有一个代表花就是向日葵，送给大家一首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来自东京女子流的歌声。

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提醒听众朋友，在宜兰县韩溪第一公路E33线刚刚说九公里的地方有电缆线掉落影响交通，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暂时是安全可以通行的。

听到这个趁热，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在六六之前，原本四点到七点这个时段的主持人宇宙，委托六六今天一个任务了，就是送给七月的生日的宇航员们一封信。

来自宇宙的文字，给宇航员的一封信。七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很高兴在宇宙起床号离别后，我们机会透过这种方式与大家碰面。七月的你是怎么样的人呢？阳光的、顾家的、自由的，还是宅宅的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你，相信都是讨人喜欢的。七月的其中一朵花，代表花是向日葵，顾名思义，向阳而生，如同不断追求幸福的人，拼命的向阳光跑去。希望你也能够像向日葵一般，面向幸福，面向阳光，感受世界的美好。最后，再次祝福七月生日的你，生日快乐，宇宙敬上。

这是宇宙送给这个七月生日的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并且像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追求自己的幸福。宇宙也说了，就是感觉七月生日的朋友们都可以非常的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点是让宇宙非常开心而且很欣赏的，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宇航员都可以持续的这样子追求幸福，并且持续关注我们景广，因为我们的宇宙之后呢，在八月的时候也会持续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持续追踪宇宙的这个粉丝专页的话，就可以了解到它的最新动态了。时间来到6:52，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Lemon Tang， 一首很活泼可爱的歌曲送给你。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6:55，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啦。也希望这个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后，这些歌曲可以带给你好的心情，开启一个美好的早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要交给阿珍持续陪伴大家在3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这可以找到我啦。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这个节目，起床六六去，最后一首歌曲，第3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偷偷爱》，送给大家。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来到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持续提醒您，在这个花莲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红色警戒的状况，持续有这个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的情况哦，目前不晓得解除了没有，预计是原定在早上6点的时候会恢复，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要依据现场的这个水位的情况进行机动的调整，不晓得现场的状况怎么样。如果有听众朋友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慢行，如果可以改道的话，尽可能提早改道是最好的。在新北市化成路554巷这边封路的情况会持续到中午12点，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明年的明年的3月。接下来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施工的状况也是会持续当中，双向呢仅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的朋友再多多留意。以及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的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半，预计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现场的状况怎么样，欢迎再拨打0800-0003-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刚刚的3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来到7月19号了，已经快要7月底了耶，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7月份会是忙碌的一个月份，还是比较轻松的月份呢？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呢，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1.4公里，苗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呢，会实施局部的封围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台66线东向在18公里呢，平镇系统接国一前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外呢，现场的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么如果说驾驶朋友们一定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记得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要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金针菇的阿金架，就是真的吗的意思哦。
1: 呀啊，行者
2: 呀。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呢，大家觉得什么是幸福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是成功的事业、温暖的家庭，或者是拥有健康、财富，甚至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哦。每个人心中的幸福呢，都有不同的样子。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呢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哦。而且呢，今天也是比较特别一点点，这句话呢不是来自书中的文字哦，而是这本书呢想要传达的一个核心理念。它是来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哦，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幸福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哦。那么维克多·弗兰克呢，曾经经历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哦。在战争期间呢，他被送进了集中营，然后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自由。那么在那么艰困的环境里面，他就开始思考，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一个人呢从绝望中坚持的活下去。那么他的答案呢，不是财富，也不是成功，而是生命的意义哦。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努力，才能更有力量的走过眼前的困难。那么相信大家呢一定会觉得幸福就是要得到，那么得到理想的工作啊，或者是得

到好成绩，又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告诉自己，等我考上了，我就会开始变幸福，等我升职了，我一定就会变幸福，等我存够钱了，我就会有幸福的人生。可是呢，当一个目标完成以后，新的目标又会出现啦。所以如果幸福永远建立在下一个得到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很容易一直去追求，反而忘了去感受当下哦。而且呢，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也不是说每天都需要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每一天都需要充满掌声，可能只是今天很认真的把工作完成了，或者是很温馨的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努力的把眼前的事情呢好好的解决，那就是一件很值得幸福的事情啦。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的付出能够呢让别人感到安心啊，自己的存在也能够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点温暖。那么这份踏实呢，就是幸福最真实的样子哦。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没有意义啊，这件事情是由我们来定义的啊。当生命有了意义，那么幸福呢就会自己跟着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哦，祝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现在时间呢来到7:22，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前的内线车道呢有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在台61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正常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会持续施工到9月3号哦。还有呢是在台九线这边呢、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在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也要提醒大家严禁在这边逗留哦。

那么这个路段呢，大家都要麻烦改道行驶哦，就是在堰塞湖这边万里溪桥的双向呢都是要改道行驶的。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车辆呢，就是由花莲市往光复或是瑞穗以及玉里还有台东的方向呢，建议驾驶朋友们改走台十一线呢，来连接我们的花莲大桥来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来通行。

那么如果是南下的车辆要去的是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或台东呢，也可以改走台九线或是台十一丙线来通行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艺德还有蔡多多所合唱的《开心花》。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呢，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呢，有火烧车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00.6公里呢，在北斗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现场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北上在42公里呢，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说要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建议可以提早的走永安交流道来离开哦。那么如果说是要行经这边的人呢，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现场是会有交通人员来指挥交通的哦。以及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5公里过铜锣的路段呢，有一辆大货车后方的货物有散落的情形，而且中线车道这边还有大塑胶袋掉落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这首呢是来自幸田来未的《甜心战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那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中部的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甚至会出现局部的短时豪雨发生了，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用。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各地的高温今天普遍会来到32至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彰化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地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新竹，另外就是在兰屿、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这首呢是来自曾心梅的《爱你是我的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94.5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段呢，中线车道有一只老鹰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在174.3公里，在过大雅的路间呢，有一辆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200.6公里呢，北斗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现场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145公里过铜锣的路段呢，有